0: 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情况，雨天路滑，请乘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友们，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音乐特调师佳佳。回顾了那些经典的老歌之后，让我们继续在旋律里出发，把好心情延续下去。八点档的第一份心动来自邓紫棋，倒数，一起来听。

邓紫棋用一首《倒数》唱出了时间流逝下的紧迫感与奋不顾身的深情。这首歌收录在她2018年的 EP《另一个童话》中，也是音乐童话三部曲的开篇之作。邓紫棋的演唱风格向来以爆发力和穿透力著称，主歌用钢琴注视和弦营造出了倒数时的滴答感，副歌层层递进，情绪瞬间点燃。整首歌探讨的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用力去爱。邓紫棋唱的是时间面前的紧迫与深情，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则把倒数换了一个画风，吴克群《大舌头》。这首歌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大玩家》中，由他包揽词曲创作，灵感则是来自一次飞行当中的突发奇想。他觉得人在表白时最容易紧张到大舌头，想把这一份青涩与可爱写进歌里。于是他用诙谐逗趣的方式，把男生面对心仪对象时的羞涩与笨拙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在2006年获得了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一起来分享吴克群《大舌头》。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戈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王心凌用一首 Honey 给整个夏天注入了一整罐的甜。这首歌收录在她2005年的同名专辑中，当时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百万张，也奠定了她甜蜜教主的地位。她用温暖甜美又带点小性感的声线，把恋爱中藏不住的喜欢唱得比七月的阳光还耀眼。如果说王心凌唱的是甜蜜的告白，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唱的则是一份沉静的乡愁。徐誉腾、水墨彭城这位咱们徐州走出去的本土音乐人，用一首歌唱出了家乡的风骨与柔情，收录在他2013年的专辑《阿腾正传》中，由他包揽词曲演唱。歌曲描绘了一幅古韵悠长的水墨画卷，徐誉腾的嗓音温润内敛，字字入心，与王心凌的甜美活泼形成了奇妙的听觉反差。一起来听徐誉腾《水墨彭城》。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8: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林忆莲《飞的理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徐志摩诗集中的意象，通过隐喻诠释情感命运的主题。歌曲以钢琴分解和弦导入，间奏加入弦乐铺陈张力，林忆莲采用气声和真声交织的咬字方式演绎的冷静克制，以柔克刚，将这首歌化为了撼动人心的经典。林忆莲唱的是在风中寻找方向的孤独飞翔，而他们俩是彻底把飞变成了一场快乐派对。潘玮柏与张韶涵《快乐崇拜》这首歌在当年极具代表性，潘玮柏亲自撰写 rap 说唱，将70、80、90年代的潮流元素一网打尽，张韶涵清亮高亢的嗓音与嘻哈节拍形成了绝妙互补。夏日炎炎就要肆意狂欢的释放，一起来听到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萧敬腾用一首《疼爱》唱出了一种隐忍到极致的成全。这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由五月天的阿信根据他的声线量身创作。阿信总把最悲伤的词配上轻快的旋律，这首歌也不例外。轻快的节奏，简单的旋律，歌词却是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的成全与放手。萧敬腾用略带嘶哑的厚重声线，在平静中暗藏巨大的情感张力，克制与爆发之间的精准拿捏，正是他最迷人的地方。同样歌声里充满力量的，还有当年家喻户晓的萧亚轩。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吻》收录在他2002年的专辑《爱的主打歌吻》当中，作为第一波主打推出，萧亚轩的声音颇具张力，中低音充满了穿透力，细腻而醇厚。在当年一片飙高音的市场当中，这独具辨识度的女中音显得格外的独特，而《吻》这首歌正是把她这种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一路好心情周末特别节目，我是佳佳，继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萧亚轩《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

0: 1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

0: 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

0: 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

菜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于晴。城市的温柔来清气，用一段松弛的旋律再打开今天的惬意时光。今天的开场曲呢，要跟上节奏了，这是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复古慵懒的节拍缓缓地铺开，写下日常的紧绷与匆忙，在旋律里找回自在的状态。 S.H.E 天使在唱歌。

清甜的旋律，余韵悠长，藏着最动人的美好。经典的旋律呢，会带着时光的温度，勾勒出温柔的画面，在慢节奏里感受纯粹的美好。许绍洋，花香。

0: 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把美好旋律装进旅途，做你路上最时髦的音乐搭子。汽车音乐 Brunch， 一路自在，一路动听。

张惠妹站在高岗上，高亢开阔的唱腔自带热烈与洒脱，用充满张力的声音唤醒了心底的力量感。来关注今日份的车享小站，那近期的车市也是上新不断，四月多款的重磅车型和大家见面，比亚迪海豹06系列是同步的上市，那闪充与长续航双在线，奇瑞风云 T9L 智能座舱与混动系列全面的升级，家用的属性已经拉满，智己 LS八标配的线控底盘，把高端的技术下放至了主流价的位段，也给大家更多的购车选择。细腻的故事感、旋律和嗓音，可以安放情绪心事。胡歌，天亮以后。

沉静的旋律可以包裹心绪，独特的声线藏着深情，把心底的思绪慢慢地揉进旋律里，温柔又有力量。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

0: 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晴，浪漫满分的温柔对唱来喽，这是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小海轩，窗外的天气，浪漫的氛围是持续的延续，都市感的旋律也是流淌而出，他的声音灵动又有质感。那轻柔的行曲之后呢，明快上头的节奏可以驱散阴霾，带来满满的轻松和鲜活，让氛围瞬间变得热烈。王琳凯，别叫我达芬奇。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熟悉的腔调唤醒了怀旧的情愫，经典的旋律自带时光滤镜，是刻在记忆里的难忘声响。一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行。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孙俪的《爱如空气》，用轻柔空灵的旋律来收尾。我们下次再见。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肥脚。

0: 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

0: 各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与差。
1: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如果说您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能够来找到我们帮忙。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小户型的电视柜的选择。对于小户型的家庭来说呢，选择合适的家具不仅意味着对于家庭空间的充分利用，有时呢还可以让空间使用翻倍。那家具当中出勤率比较高的电视柜，在小户型当中的选择呢也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一项。尺寸过大呢会侵占客厅的面积，使客厅的空间比较小，但是尺寸较小的电视柜呢又有些不太够用，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小户型当中使用电视柜啊有哪些常见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比较简单了，成品简约型的电视柜。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购买一款成品简约型的电视柜是比较省事的方式，购买方便，更换方便，可选择的款式又比较多，而且呢还有较强的装饰性，可以呢结合家庭功能的需求装修风格来选购。虽然说简约型的电视柜与较简单的装修呢算是天生一对，但是在较复杂的装修过程当中它也能够游刃有余，有着让空间这个不太满的这种作用和效果。第二个呢是收纳型的电视柜，就是以收纳为主的电视柜呢在小户型当中也是非常实用的方式，或是做成储物柜的形式来改善家庭的收纳条件。如果担心满墙的柜体会为空间带来压抑，选择在局部设置或者是将柜体分体设置的效果呢都非常多。也可以做成书柜的形式，就是把客厅兼有一定的书房的功能。对于困扰没有独立空间设置书房的家庭来说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哈，可以结合家庭的功能需求来选择收纳型的电视柜的存在方式。

第三种呢是组合型的定制柜哈、啊。组合型的定制柜呢是指像置物架、斗柜、书架等需要而且可以组合在客厅设置的一种组合型的电视柜，那它没有固定的模式，有较强的随意性，也会带来轻松层次丰富的空间效果，而且呢还能够将多种款式的使用工具摆放在一起，客厅呢也会成为自己更加喜欢的样子哈。刚刚我也说到了像斗柜、置物架、书架，如果是觉得放在客厅合适的都可以组合在一起。第四个呢就是隔板型的电视柜。隔板型的电视柜呢身体比较轻盈，深度呢比较小，不会使小户型空间产生臃肿的一种感觉。像有一些呢是悬浮而设的，待在墙面呢也是不再占用地面的面积，小户型的空间呢不会因为电视柜的产生而缩小了感觉，反而会有净身的一种效果，而且实用性呢也非常强。虽然它呢比较单薄，但是呢可以有较长的长度，而且物品放在上面成一字形的这种排列，但是当它的安装呢一定要确保它的牢固性，避免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松动掉落等一些问题啊，不留安全隐患，一定要设置的更加的结实啊，这些要考虑在内。电视柜的类型是比较多的哈，需要结合我们家庭的装修风格和我们这个客厅的尺寸以及开间的这个尺寸和功能，我们每个家庭成员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电视柜。那么在打造电视柜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讲究和选择的条件哈，比如说深度、造型啊，这些也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在电视柜的尺寸的设计上呢，深度是一个关键的要素，电视柜不要做得太厚啊，大约35公分左右的厚度呢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这样的深度呢既能够满足日常的收纳需求，放置一些常用的物品，比如说遥控器、机顶盒，又不会因为过深而显得笨重，占用过多的客厅的空间。悬浮式的电视柜呢近年来确实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它呢是打破了传统电视柜的厚重感，给人一种呢轻盈灵动的视觉感受。悬浮的设计呢不仅是增加了空间的层次，还让电视柜的下方呢可以形成一个开放的空间，也比较方便打扫卫生，减少了卫生的死角。想象一下，这个扫地机器人可以自由地穿梭于电视柜的下方，轻松地清理灰尘和杂物，是不是也为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便利呢？而且这个悬浮式的电视柜的安装方式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墙面的装饰性，让整个的客厅是更加具有现代感。说完了这个深度呢，我们再来看看整个的一个比例哈。在电视柜的设计当中，比例的把控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电视柜的长度越长，越能够展现出大气舒展的一个视觉的效果。随着大屏电视的普及啊，有一些大电视呢也是受到了很多家庭的欢迎，这就是要求电视柜的长度与之相匹配。比如说哈，一个75寸的电视的长度大约是需要1.6米的电视柜，当然你也可以更长啊，这个3米以上的也有啊，这样的话是能够在视觉上保持一个平衡，能够避免出现头重脚轻的一种不协调的方式。较长的电视柜呢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储物空间和展示效果，你可以在电视柜当中呢放一些绿植摆件的一些装饰，也可以为客厅呢增添生活的气息，更可以利用电视柜的抽屉和柜子啊收纳很多的一些杂物，让整个客厅呢是比较整洁的。而且在一些客厅当中哈，那么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它与沙发、茶几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比例关系，营造出开阔舒适的空间的氛围。
那么在电视柜的打造过程当中呢，也要注重一下整体性啊，可以和其他的元素呢能够融合在一起，与墙板相结合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将电视柜与背景墙的墙板的材质选择为统一，是能够让整个客厅的视觉呢是更加连贯和谐的。比如说采用了木质的一些墙板来搭配木质的电视柜，营造呢是一种温馨自然的氛围，或者选择大理石的墙板与简约的电视柜的组合，展现出是一种高端大气的质感。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喜欢格栅啊，格栅的元素运用也能够为电视柜增添独有的魅力。格栅呢是具有一定的纹理和层次感的，可以打破电视柜的单调，同时呢也增加了空间的艺术氛围。无论是将格栅视为电视柜的一部分，还是作为电视背景墙的装饰，都能够为客厅带来别样的视觉体验。此外呢，像圆弧工艺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趋势了，在电视柜的边角、柜门等一些地方运用圆弧的设计，不仅是可以避免尖角带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还能够让电视柜看起来是更加的

0: 柔和圆润，增加了空间的温馨感。圆弧的工艺呢，还能够与其他的元素相结合，营造出独特的造型，展现出设计的一种匠心独运。什么样好的设计呢？我觉得都要有一种搭配，就是可以把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要想让电视机柜看起来更加的显高级的话，那么搭配上灯带更是为客厅营造出浪漫温馨的一种氛围感。灯带呢是可以安装在电视柜的底部、内部或者是侧面。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啊，打开灯带，柔和的光线从电视柜的下方能够照射出来，不仅照射了地面，还能够让电视柜看起来是有悬浮的一种感觉，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和立体感。那么在电视柜内安装灯带呢，是可以让收纳的物品是清晰可见，方便拿取。而在侧面安装灯带呢，则是突出了电视柜的一种轮廓，展现出独特的造型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无论什么样的电视柜哈，一定要把一些线路给它隐藏起来，才能够回归整洁。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电视周边的设备是越来越多，比如说游戏机、机顶盒、音箱等等，这些设备的电源线、信号线也是让电视柜好像变得是杂乱无章。因此呢，一定要注重线路的隐藏，让客厅呢能够回归干净整洁。一种常见的做法呢，就是电视机柜内啊，能够预留更多的空间，能够有盘线，将这些所有的线路呢隐藏在电视机柜的内部。另外呢，带有隐藏式插座的电视柜哈，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这种插座呢是可以安装在电视柜抽屉的一个内部的，使用起来打开柜门即可，不用的时候呢将这个柜门关闭，可以将插座线路完全隐藏起来，让这个电视机柜看起来表面是非常干净整洁的。电视机柜的设计呢，从深度、比例、整体的融合、氛围的营造、线路的隐藏，每一点呢都会含有一些设计感。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选购的时候，一定能够挑选到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些产品。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哈，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2: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我们的互动问题啊，有位朋友他在询问说，一直纠结要不要做开放式的厨房，那开放式厨房和封闭式厨房在使用感受上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地方呢？那开放式厨房和封闭式厨房呢，确实是现在家庭空间当中比较常见的。不少人在体验开放式厨房之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感触。那我们今天就对比啊，开放式厨房和封闭式厨房来做一些优缺点的比较。从家庭空间在意的污染程度、营造空间的效果、可使用的面积、安全性等等几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两种厨房来进行比较啊，让大家更清楚优缺点。我们先来看看污染性的比较。封闭式厨房较好的有隔绝性啊，是可以将它里面的油烟啊、水蒸气、厨余垃圾的细菌、烹饪时候会对其他空间造成的一些不良因素啊，通通的去控制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空间当中，是能够基本阻断它们外泄，或者说是避免给其他空间带来一些噪音啊、污染啊。开放式厨房呢，则没有这样一线能力。

对于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油烟呀是没有办法能够带来很好的隔绝和阻挡的，其他的空间呢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再来看看整体度的影响的比较，封闭式厨房的围和墙体呢全部或者是较大部分呢是不通透的一种情况，它的完全独立性呢是可以锁在自己的一个环境的内部的，对其他的空间的整齐度的影响是较小的。而开放式厨房的环境呢通常是完全暴露在外面的，会对相通的一些空间甚至整个家庭的空间环境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啊，当它变得杂乱无章的时候也会降低其他空间的整齐度。再来看看营造空间效果啊，开放式厨房呢会使厨房与其他相通的一些空间在视觉上确实有扩大一倍的一种效果，可以提升彼此整个家庭的宽敞度。那围和墙体或者是较大的部分不通透的封闭式厨房有效地避免了厨房内琐碎的一些东西的外漏，那空间呢在整个的大环境当中是显得比较利索的，但是呢整个小空间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拥挤，围合的墙体呢有大部分的是锁在了一个小厨房当中，空间可能没有扩大感啊，也没有刚刚说到的层次感。再来看看可使用的面积，像封闭式厨房的可用面积呢一般仅限于本区域内，当面积较小或者是不足不够使用的时候只能够采取切割部分的功能啊，搬离厨房的方式，比如说你想在小面积的厨房当中放冰箱，但是由于这个封闭式厨房它本身的空间比较小，所以你只能够将冰箱设置在厨房之外或者其他的空间，可能会降低厨房使用的体验感或者是方便度。而开放式厨房就不一样了，它可使用的面积呢除了本区域之外，在不影响相邻空间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还可以向其他的区域来侵占一部分的面积，能够满足它的使用功能，可以提升面积较小的厨房的好用度。我们再来看看安全性的比较啊，厨房当中的天然气热水器啊，比如说像天然气的管道啊，以及灶具还有用电的冰箱烤箱等些电器呢都有一定潜在的危险性，而由墙加门这样一个围合的封闭式厨房，它的抵御这种危险性的能力是比较好的，而完全暴露于我们所有的墙面或者空间当中的这种开放式厨房来说，可能安全性就没有封闭式厨房那么高了。那么通过这几个方面，比如说它的污染性、整齐的程度、营造空间的效果、可用的面积以及安全性一比较的话，其实两种厨房是各有优缺点的啊。那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来定。那很多人可能还有疑问了，开放式厨房和封闭式厨房到底该怎么选呢？除了考虑两者区别以及优缺点呢，我觉得还要结合以下几点来考虑。比如说第一就是咨询物业，那么在将厨房改造开放式厨房之前呢，首先应该是到物业来进行相关的咨询，看看是否允许开放式厨房的一种存在。

第二呢，就是要看一下厨房的面积了。对于面积较小的厨房，无论是在视觉效果还是在使用面积的实际扩大，开放式厨房会更加合适，而面积较大的厨房则是可以随意选择了。

第三呢，就是房屋的用途，选择开放式厨房或者封闭式厨房时候哈，这个房屋的用途啊，比如说你是短暂的居住还是出租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要考虑进来的。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先居住后办公等等哈，这些呢是都不能够忽视的，尤其是长期居住的房屋更要考虑清楚，避免长时间给我们带来不可逆转的一种情况。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不同家庭成员的喜好。厨房呢存在一旦形成的话是不太容易改动的，所以一定要将每个家庭成员的喜好一定要考虑在内。厨房呢是装修的一个重点，对于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地方来说，装修呢是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但是那些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觉得谁家都有厨房，我都用了几十年了，再搬进一个新房子的话，我能没有经验吗？但是其实你传统的一些厨房，有些是好用的哈，有些是不好用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看传统的吊柜哈，传统吊柜是很多的一些家庭是必备的一个设计啊，可以增加不少的收纳，充分利用了厨房的空间。但是入住之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吐槽了，就是大件的东西不太好放，拿出来呢，可能再次放进去就要是有一个梯子或者有一个板凳，踩得比较高，才能够拿到最高处最深处的一些东西，确实是比较麻烦。如果你有这种困扰的话呢，这个吊柜的设计也可以在吊柜内部分的去安装升降的拉篮啊，这种拉篮或者拉杆的吊柜哈，是直接可以升降下来的，就不用说我们踩一个梯子或板凳了啊，拿去是比较方便的啊，也是完全改变了吊柜混乱的一种情况。还有就是肤感的柜门，厨房的柜门有很多种的款式和颜色，但是近几年呢，确实有一些家庭是使用的肤感门，具有质感较好的优势，也是让人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好看。但是也有缺点，就是用了时间长之后哈，那比如说你手是湿的状态或者有油的状态，只要轻轻一碰，它就是一个明显的印子，利用抹布去清洁的话，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立刻清理干净，需要比较强的清洁剂才能够这个打扫干净。反而是那种亮面的柜门是比较好方便打扫的。

我们再来看看台面的挡水条。传统的橱柜的台面呢，一定是要装挡水条的，可以用来挡台面的水和遮挡台面的一些污渍，能够更好的去遮丑啊，也有很好的这个耐用性。其实这样的设计呢，有的时候更多了一条这个缝会比较脏，不仅增加了预算，而且呢还会把原始的一条缝变成两条缝，开裂发霉发黄的概率呢也是比较高的，清洁起来呢可能会更加的麻烦。而有一些是没有挡水条的啊，没有这样的烦恼，反而会显得更加的整洁和高级。对于卫生清理来讲，降低了我们清洁的两条缝啊，这种障碍和烦恼是不存在的。如果说你必须要做挡水条的话，其实可以做成一体式的圆弧的挡水条啊，最终呢是只有一条缝的，整体性呢也是比较好，颜值也不错，最主要的是省去了不少的清洁的麻烦。再来说一个我觉得也是近几年很多人装完之后呢有一点点要吐槽的，就是墙面小规格的瓷砖。很多人第一次装修啊，会选择小规格的瓷砖，因为看到很多视频和图片当中觉得很好看啊。但是入住之后你会发现，小瓷砖有的时候啊确实有很多的麻烦，它是意味着有很多的缝隙难清洁，每缝后呢也会形成一些凹凸不平的一些缝隙，里面呢也容易藏污纳垢，而且清洁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对于高预算的屋主来说呢，更推荐是珐琅板啊，台面处没有任何缝隙啊，日常清洁更简单，也比较容易，而且还有收纳的一些功能啊，比如说去挂一些铲子之类的厨具，确实是比较的方便。如果说你的预算不是很高，可以选择这种地柜加橱柜大瓷砖那种方式啊。大瓷砖的方式呢，就是清洁起来的缝隙会更少，或者说是完全看不出来有一些缝隙，用的每缝呢已经是和我们的瓷砖的颜色差不多了，而且打扫起来呢也是比较的方便。

总之呢，厨房的装修是一个重点哈，必须要认真做好功课。对于每一次的这个装修，每一个地点来说，我觉得都是要做到入住以后不会后悔的一些情景。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多吃点儿，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

0: 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铃声。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家装小课堂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楼梯墙的装修。通常情况下呢，楼梯墙会从一楼贯穿到二楼啊，甚至是有三楼的情况。那墙面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的装修效果对居住的空间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它的装修要做到美观、好看、实用。那我们来看看有哪几种方式哈。首先第一种就是使用不同的装饰材料，打造成独一无二的墙面。就是说呢，选一款与你整个的一个空间啊，包括楼上楼下呀、公共区域呀，或者是客厅呀，都没有使用到的一些材质。但是这个材质呢，一定要与我们装修风格呢是相符的，不能够说差异过大啊。这种方法呢，是有效避免了使用同种材质带来的，比如说过于单调的一种方式，给我们带来的是丰富的空间感，而且有层次感，还会将我们这个楼梯墙呢凸显出来啊，这个相当一张独一无二，让它呢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来装扮我们的空间。第二种打造方式呢，就是巧妙地利用镜子的扩大空间来提升高级感。在楼梯墙呢，使用镜子呢，能够很好地将楼梯的空间扩大一倍，产生了较大的视觉的一种错觉，降低楼梯间较小带来的一种局促感。镜子做造型的处理呢，与其他的材质相结合，会让镜子更精致，也能够提高我们空间的一种品味和高级。第三呢，就是楼梯墙竖向处理，来充分展示墙面的优势。就是利用植物格造型，又或者只是金属线条，在楼梯墙面做一些竖向的装修处理，将楼梯墙的高度这种优势呢展现了淋漓尽致，能够让我们的空间更加的敞亮。金属线条也可以在多种装修功能当中搭配和不同的材质来使用啊。第一呢，是用来提升我们的高级感，也是显得我们这个屋里面亮堂的一个好帮手。线条呢，也是以不均匀的一种间距啊排列开来，会让墙面有很好的装饰性的造型。第四呢，就是书架设计了，增加使用功能来装扮空间。如果家庭当中缺少了书籍的收纳，那么楼梯墙呢会是一个不能放过的好位置，可以根据收纳空间的需求

整体的墙面的一些部分来设置书架或者是置物架，可以放书籍、放摆件、放一些小盆的绿植来装饰我们的空间，也增加了空间的使用功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设置整面墙的书架呢，会存在高处拿取不方便的一些情况，可以搭配梯子啊来使用啊，也可以配合这个布梯的踏步来设置书架。踏步呢为座椅也可以，或者是变成一个小型的阅读区，那就更加的美妙了。第五种的打造方式呢，就是挂画成一些阶梯状啊，使我们整个空间呢相映成趣。在楼梯间使用一些挂画是一种非常简单有效的装饰方式。那挂画的款式是可以根据我们家庭的装修风格来定的，在墙面呢以一种阶梯状的形式来进行悬挂，既丰富了墙面的内容，也很好的使墙面有层次感。同时阶梯状呢也是和我们的楼梯呢走向是成相呼应的啊，这种呢其实搭配也是很巧妙，而且墙面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处理，比如说乳胶漆、壁纸就可以了，越简单反而越能够凸显出挂画的内容，让挂画更好地展现出自己的风采。第六种方式呢，就是与其他的墙面同种处理，让空间呢整体性比较好，就是在我们楼上楼下的公共区域使用同种材质的前提下，楼梯墙呢不做任何的特殊处理，其他的墙面呢材质是一样的。那比如说原来是壁纸的还用到壁纸，原来是一些木饰面的还用到木饰面，这样呢会让楼上楼下两个区域连贯性也很好，不会有被切割的感觉，也不会显得凌乱，空间呢也有很好的整体性。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时间长了好清洁啊。如果说想把这一面墙再次利用起来的话，也好再做二次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呢更加的有发挥的空间。以上呢就是对于楼梯墙想要达到美观效果的一些建议，这些呢也是一定要根据我们装修风格个人的喜好来进行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哈，一定不要盲目跟风打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居住的场所。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啊。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第一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点点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1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

0: 题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更加了解房地产，因为住房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有问题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可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在我们的12点半之后啊就要开通了。另外，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房地产专家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了。建设韧性城市筑牢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也是部署了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近年来全国各地呢也是加快推进了韧性城市的建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都先一步的来进行了，从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的多个方面，也是出台了韧性城市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划。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天就来看一看各地都出现了哪些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一些经验啊，来交流一下。好的，曹老师。
1: 好的。从各地操作来看呢，主要是从这个制度啊、管理、技术上统筹，突出这个政策规划啊，制度标准的这么一个系统化协调。作为超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和成都啊，人口呢都超过了2000万啊，甚至3000万，人口密度大啊，建筑密集啊，生活生态场景呢纷繁复杂。针对这些特点呢，2024年重庆成立由省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牵头的这么一个城市治理委员会，城市安全韧性建设不再是部门的一个单打独斗，而是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网。2024年上海出台了加快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意见，分2027年、2030年和2035年三步走来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其中呢，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韧性安全城市。最近几年呢，北京也出台了啊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措施啊，比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和这个北京市啊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啊这些政策，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来谋划提升城市的这个整体韧性。
0: 没错，从各地的一些特点来看呢，主要还是突出了就是要盯住风险、管住源头、闭环管控以及守住底线的一个治理的思路。建设韧性城市的本质上呢，就是里子工程和良性工程。
1: 对，过去两年呢，筑强城乡建设部加大城市燃气、供水、污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的一个改造力度，整治提升城市排涝能力啊，既突出重设施啊，更突出重人本。韧性城市和人一样啊，首先呢得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道路、桥梁、隧道、地下管网就是城市安全和韧性的一个底座。其次呢，韧性城市也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就是韧性城市的大脑，随时随地啊可以起到对城市生命线运行数据的一个全面感知，自动采集啊，监测分析、预警上报啊，有效防范化解大批风险隐患。在北京啊，根据这个北京市大风天气应急预案啊，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城市哪些部门需要参与，各自如何负责，都有明确规定。在深圳，把这个治水和治城紧密结合啊，实现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0: 没错，那目前呢，从单个的城市来看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韧性城市的建设呢，其实是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韧性城市呢，它是涉及到城市的数量呢，相对来说不够多，而且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的水平呢，还是存在一些不太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就是，在规划标准的迭代以及数字治理的升维、社会机理的重构上，各个城市呢，容易因地制宜和借鉴其他城市有效经验而做出制度上的安排和完善，但是很多城市啊遇到了最大的难点，其实还是金融工具上的一个创新。
1: 是啊，这个城市呢，让生活更美好啊，安全的话呢，可以让城市更可惜。全面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呢，是大势所趋啊，必须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等重大关系，然后以科学规划防范风险，以硬核基建增强底气。以数字治理呢来提高效能，以全民共治来聚集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的韧性能力，为中国式的这个现代化建设呢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城市安全保障。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提到了关于韧性城市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各地呢也有各地的出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也是在城市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广告了，也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行回复的，留言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海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区周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啊，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那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980也会为大家开通。好，再聊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来聊一聊杭州的豪宅啊，杭州的豪宅最高的验资的门槛已经是来到了8000万元了。二手平台宣称2388元包过，售楼处呢也是有人做起了这种隐秘的生意。怎么样操作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和危害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好的，曹老师。
4: 好，杭州楼市呢，豪宅项目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市场的神经。鼎豪六小龙之一的这个滨江望天记啊，近期呢开放了这个实景示范区，由于这个参观的人数太多啊，项目呢把这个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的啊动态验资标准提高到了8000万。
3: 嗯，
4: 而在这个售楼处外面呢，绕过验资参观豪宅啊，竟然成了一门生意。记者呢，以普通看房人的身份啊，向一位这个二手房交易平台的卖家啊来咨询啊，被告知呢，服务费1888啊，但是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需要验资8000万，所以这个服务费需要另加500。
3: 费用还是挺高的。杭州的鼎豪六小龙，哪六小龙呢？就是六个项目啊，一个呢是建发的西湖云庄，还有一个是滨江望天记，以及中海万潮九序、中海海潮九序、滨江金地奥印世纪轩，以及滨杭传祈府啊，那是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4: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几六小龙的市场表现。建发西湖云庄啊，首次开盘38套6000万起步的这个排屋，开盘即售罄。中海万潮九序啊，42套均价大概是10万元，10万一平的这个房源啊，也是当日

0: 卖光啊。奥印世纪轩啊，首推86套大平层，开盘当日呢，销售金额达到 20.6 亿元，个别房源啊还吸引了啊27组客户同时争抢。5月24号二次加推啊，单日揽金16亿，房源呢现在是基本告罄。
1: 嗯，
0: 还有这个滨航船林府啊，传奇府啊，以71%的这个溢价率啊，摘得了板块的一个帝王啊。这次首开表现呢是同样火爆，个别房源出现了15组客户争抢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尽管这个望天记最小户型啊，单套的价格可能超过4000万，顶层平层的这个总价呢有可能过亿。啊，就是看房门槛比较高，
1: 是的
0: 啊，但是购房者的这个看房热情呢，并没有因此熄灭。事实上呢，除了这个望天记项目、建发西湖云庄，还有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动态验资标准呢，也是非常高的。你像这个西湖云庄首开看房验资呢是3000万啊，落位动资呢是500万。据这个媒体公开报道啊，这个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大户型看房需要验资3800万。由于这个望天记开放实景展示晚于上述项目啊，一部分始终处于观望和比较当中的这个客户呢，哎，集中就涌入到了这个望天记看房。即便在这个预约制和限流措施下啊，现场呢还是出现了排队等候的景象。
1: 嗯，是这样的。那由于客流的密度呢比较大，望天记他们就提高了动态验资标准，参观386平米的还有506平的这样的一些户型呢，分别需要验资5000万和8000万。那记者呢也是了解到啊，说目前仍然是采用这种预约参观制，提前呢你要得和这个置业顾问啊来预约参观的一个时间，动态验资后呢才能够进入参观，并且每天还限流预约40组。
0: 嗯，真实购房需求之外，想要一睹望天记真容的吃瓜群众也不在少数。
1: 嗯，
0: 当普通看房行为演变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分配的时候，那么市场的边界呢也就随之变得微妙起来。一些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做起了代验资代看房的生意。根据记者粗略的统计啊，类似信息呢大概有十多条啊，标价呢从998到1888元不等。
1: 嗯，
0: 有卖家在这个详情当中就介绍说了，说这个杭州望天记售楼部啊，看这个提供这个售楼处看房服务啊，帮忙验资金啊，帮带看样板间。嗯，也有卖家呢延展了服务内容啊，可帮拍摄视频，真实记录小区环境，还有大堂细节啊，楼栋的外立面啊和这个视野景观，适合异地购房者或没时间实地看房的朋友啊，视频呢是当天拍当天发，支持指定重点内容拍摄，提供后期选房思路、户型分析。
1: 嗯，而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也表示啊，说像杭州市作为二线城市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也是豪宅验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反映出了市场对于高端产品销售的一个承接力。那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这个豪宅销售在杭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热度的啊，当然也会为杭州的整体楼市注入一个全新的动能。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杭州呢豪宅也是卖得非常不错。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过，今年像在广州啊深圳这样的一些地方呢，他们的豪宅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稍后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要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关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欢迎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来进行专业和客观的分析以及解答，同时呢也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曹格老师会给大家先来讲一讲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是一些政策的解读。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好的，曹老师。
11: 嗯，好的。以前呢，经常会有人说啊，说以后啊，这个要过紧日子了啊，大家呢可能都不以为然，说一笑了之。嗯，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紧日子啊，你看正成为一个现实。前几年大家还觉得呢，这种说法只是随口的一个感慨啊，但是今年一系列实打实的数据，身边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凑到一起才发现啊，
10: 嗯，
11: 所谓的这个紧日子早就不是网络上的调侃，而是渗透普通人打工、开店、存钱、消费方方面面的一个真实现状。咱们也不用吹焦虑啊，也不知道恐慌，咱们用2026年上半年官方的一些数据、行业的调研报告来看一看现状。第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部门啊，加速存钱还债，消费意愿呢是持续走弱。打开央行2022年一季度的这个金融统计的报告，两组反差极大的数据直接戳破了当下大部分人的真实心态。
10: 是的，
11: 三月末全国住户存款的总额突破173.59万亿，但是一季度老百姓就新增存款7.68万亿，而一季度的这个住房贷款净减少6314亿元，房贷、消费贷、信用卡分期全部都在提前结清。现在国有六大行三年定期的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了多少？1.25%。利息的收益现在是微乎其微，银行的网点却是经常出现中老年人、年轻人排队存定期的这么一个场面。只要放在5年前，你存款利率3%以上，大家都嫌低。都忙着买房买车啊，那个信用卡消费、透支消费。现在哪怕利息微薄，多数家庭的首选仍然是把现金攥在手里。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居民收支数据呢，能说明这些问题。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4%， 但人均消费的支出实际只增长了 2.6%， 挣到手里的钱一大半不再拿去消费，而是转成存款储备起来。线下生活里变化就更直观了，以前下个班随手点个30的一个外卖是吧，现在自带盒饭买菜做饭，一顿饭成本压到5块钱以内，什么奶茶咖啡从每日的标配变成了一月2-3次的奖励，朋友聚餐不再打卡网红店了啊，改成在家轮流做饭，人均开销直接减半。咨询机构在2026年的这个消费调研显示啊，47%的受访者正在严格管控每月的开支。
10: 嗯，是的。
11: 嗯，58%的受访者表示买东西会叫满减折扣。56%的受访者表示会主动比价薅优惠。现在省钱已经覆盖到学生、上班族、中年家庭全年龄段，不再是老一辈的一个习惯了。房地产领域那就更不要多说了，对吧，我们已经提过多次了，很多人都积极主动的提前结清房贷。一季度提前

0: 还房贷的总额接近6800亿，一次性还清贷款的家庭占比超过了30%。其实大家的逻辑很简单，不能确定未来收入稳不稳定，那怎么办？那就先卸掉负债，手里留有足够的现金，预防突发的失业、生病、收入缩水的风险。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主动收缩杠杆，囤积现金，消费意愿呢持续走弱。当多少家庭不敢花钱，那就意味着呢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收入预期啊普遍的比较谨慎，那么紧日子的基础的背景呢就正式铺开了。
1: 嗯，是的。嗯，
0: 第二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基本收缩，岗位持续优化。其实普通人收入源头呢本质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实体店铺、民营企业，但是2026年的上半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清晰地传递出经营端的这个收紧的压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打工人的身上。根据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么一个调研数据，小微企业平均月营收同比下降了15.1%，整体的净利润率仅为4.4%，超过60%的小商家利润不足5%，餐饮、零售、教培行业的利润甚至低于3%。为了活下去啊，那么企业统一开启就是什么？就是全方位的降本模式。啊，第一个就是人员大规模优化，砍掉非核心的岗位，像什么基础文案、初级设计，然后什么数据的录入、线下销售、行政后勤这类重复性的岗位的需求同比下滑了将近20%。企业普遍把那些可替代的工作呢交给 AI 工具，不再单独招人。房地产的线下中介门店关停潮持续，大量的门店改成什么呢？改成无底薪纯提成的模式，这收入呢直接就缩水一半以上。还有一个招聘平台，那种稳定双休固定加薪的岗位是越来越少，外包短期项目灵活用工的岗位占比在持续的走高。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呢，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预计2026年将会突破3.2亿人，势头仍在持续上涨。不少35到45岁的中年人被企业优化之后很难找到同薪资固定的一个工作，只能转行去什么跑外卖、摆摊、做零工。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停止扩张投资，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11.2%。不管是开店扩张、厂房扩建、新增设备，中小企业老板呢，全部都给按下了暂停键。往年生意稍有起色啊，就忙着想去开分店、拓渠道。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优先压缩成本、清理库存、守住现金流啊。第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各项合规成本上浮，薄利商家扛不住。社保征管核查更加细化，过去部分小微企业是吧，按照最低的基数来缴纳社保，如今要求什么？按真实的工资逐额申报。大厂呢有充足的利润空间去消化成本，月利润几万的小店一旦足额补交社保，那每月直接就多了几千的一个固定支出。本来就微利的行业啊，进一步成本这个利润在被压缩，不少夫妻店直接呢就放弃雇工，只靠家人去支撑门店。所以说呢，一个清晰的这种闭环就形成了，是吧？老百姓不敢消费啊，商家呢经营下滑，企业呢缩减开支啊，然后呢企业就开始什么裁员降薪，那你裁员降薪呢，打工人的收入就会缩水，那打工人进一步呢就会减少消费，那这日子呢就越来越近，
1: 是
0: 对吧？第三个信号什么呢？就是大额的耐用品市场全面遇冷啊。判断经济是冷是热，汽车啊、房地产、家电这类大额消费品是最直观的一个风向标。2026年的市场表现完全印证了这种收紧的趋势。首先是房地产，全国新房开工的规模是持续收缩，二手房成交的增速呢开始放缓，老百姓呢彻底抛弃了借钱买房增值的那种旧观念。过去很多家庭啊掏空六个钱包背负30年的房贷上车，现在呢大家是普遍观望，能不买房就不买， 刚需买房呢也是优先选择什么呢？小户型、低总价房源，大幅降低这种贷款的额度。汽车市场同样降温啊，大家也看到了，燃油车、新能源车价格战不断，中高端车型的销量呢是持续下滑，低价代步车、二手车反而成为主流的一个选择。很多家庭原本是计划有换新车的，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呢，也是直接推迟了。代步车只要还能开，绝不额外去透支几万甚至十几万去换车。你看家电、家装、全屋定制行业的订单呢，也在缩水。那装修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两极分化。刚需的简装的订单呢，还比较稳定，轻奢、全屋定制这些升级单量却在暴跌。大家装修呢，现在只保证基础的一个居住功能，放弃了那种复杂的背景墙、什么高端的柜体、智能的大件等溢价的项目。那旧家电能凑合用的啊，就不考虑去换新了。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国家统计局在五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呢已经公布了，也可以佐证这个事儿。啊，当月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滑 0.6%， 增速由正转负，拖累大盘的核心就是汽车、家电、建材这类大额的商品，这个消费品。同时呢，这个超前消费的热度呢也在退潮。你像前几年年轻人就热衷于什么信用卡分期、消费贷分期去买手机、首饰、旅游，但是2026年前五个月短期消费贷减少了6102亿，这是所有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大家现在普遍达成的共识就是什么？不再为非必要的这个商品去背上负债，手里没钱就延后消费啊，绝不再去透支未来的收入去满足眼下的欲望。那过去的消费逻辑就是说先享受后还钱，现在彻底反转成有多少现金我就办多少事儿，大额支出全面搁置啊，这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这个消费信心呢进入了一个啊收缩的一个周期。这方面的内容很多，看看时间呢，先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有房地产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房产的内容。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 ，Yo。

0: 了，
1: 要。
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0: 我要32位两室朝阳。
1: 可以。
2: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3: 喂，我要买房。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房产，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啊。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想要进行电话的咨询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看看都有哪些问题。好了，曹老师。
5: 嗯，好的，你们来看一看啊。
4: 嗯，
5: 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想在这个鱼龙万达附近入手老破小，最好是低楼层，面积十来万啊，10万左右，那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4: 啊？想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房源。
5: 鱼龙万达左右，你要是卡死10万的话呢，可能困难一些。但你要是10万到20万之间，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鱼龙万达附近呢，在早期时候，在万达没有来之前，
4: 嗯，
5: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就万达没有来，还有这个鱼龙区的那个新政府没有来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型的居住区，然后成片量的这个安置房，是吧？还有就是经济适用房啊，包括那个民富园、民祥园，是吧？民艺园，那个时候呢，只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三环之外的一个大型的居住区，而且呢整体的这个地方的房子呢，就是这个保障房占比比较大啊，所以说早期这样的房子呢是有一些这种老房子的，面积比较小啊，但特别是拆迁房，原来说都是小户型，后来的话呢，可能这块划归这个云龙区的新的行政办公中心之后，是吧？哎，大批的这种房子新房源就出现了。那么早期的时候，这地方呢还是有一些小户型，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20多、30多、40多这种户型呢是有的。但如果说你就要掐死10万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买肯定是能买到，是吧？但是房子呢，可能就不一定是主流产品了。有可能这种户型呢就相对会比较奇葩，对吧？因为早期的安置房呢盖的可能确实状态差一些，那个时候的管理也不是很规范，各种奇葩的户型都有啊。这种产品呢你能碰到，但是呢可能产品会那么如意，对吧？你要买一个就是说正常居住，户型小一些，楼层低一些啊，就是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这种房子，你要真的用10万去卡，相对来还是比较困难的。10万能买到，但你卡住低楼层，可能就困难一些，对吧？就困难一些。
4: 嗯。
5: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把楼层卡那么死，10多万完全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老房子最贵的，就比如说房龄已经，比如说是20、30年了啊，比如又是那种以前的那种房子，它最贵的有可能到最后就是1楼。是吧？因为这种房子你要卖给年轻人，那可能就是相对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跟卖给老年人的话，那只能是低楼层这一块呢是最是一个刚需，对吧？他买了之后可能会留着自己去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楼层相对低一点的话呢，价格呢可能会比楼上呢反而会高。因为正常多层的话呢，可能3楼是最高的，但是落到这种小户型的这种老房子的时候呢，它1楼。有可能和3楼的价格一样，甚至呢要比3楼还要高啊。那这样呢会导致呢你在买的时候呢相对会费点劲儿啊。
4: 嗯，
5: 10多万，怎么说呢，买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房源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是吧？这个时候呢需要你去多看一看啊，多了解，多跑一跑房源。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碧水七亭现在价格挺便宜，能投资吗？以后升值空间大吗？行，在这个时候仍然还要明目张胆的要去房地产投资，这个也算是挺有勇气。因为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呢应该说是慢慢的往下滑，很多人呢可能都已经打消了投资的念头了，

0: 以后触底往回就是回调，就开始回调了。那么它的这种整个的过程呢，也会相对比较缓慢。啊，空间肯定是有，但是呢，它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去换。那你要想打定主意在这个地方去投资，那你就要做好啊，这个用这个时间来换取你增值空间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啊，空间是有，但是时间的这个跨度周期呢，可能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对于想要买房子的朋友，有一些项目上的对比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早安。

0: 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不到城市开发区6公里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合同是想解除就能解除的吗？4600万元买别墅，附近居然惊现坟头，这房我能不要了吗？敬请收看《民法典通解通读》合同编第564和565条，合同解除仅需这样做。王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国际法学博士。王兴尧，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2: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民法典的第564条、第565条，说的呀还是跟合同有关。那首先呢，我想请教王老师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跟王律师签订了一份合同，可是刚签完我有点后悔，我说算了，这合同咱解除吧，我是不是直接打电话给这个王律师说，王律师这合同就算了啊，咱俩商量好了这就算了，可不可以我单方面来解除它？ 他呢？
1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呢，确实有这个双方签了合同之后呢，一方他就不想履行了，出于各种原因，那他想提出解除。但是我们其实法律上呢，这个合同一旦成立，那你是要按照法律的要求来履行它的，那这是一个诚实的一个信用原则。但是呢，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一定要解除，我们法律呢，民法典也规定了这样的一个协商解除、约定解除还有法定解除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你可能是拥有了这个解除权，但是拥有解除权之后呢，也未必像您刚才说的，我直接发个短信呀、打个通知告诉他就可以解除了。那么民法典呢也规定了一些解除的条件，包括他解除的一个期限以及他的一个解除的正当程序。
12: 原来在合同解除方面还有这么多的法律的条款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一来分享。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案例去看一下，如果接下来案例当中的这个合同要解除，都需要哪些步骤。
11: 朱女士相中了东四环附近一套400多平米的3层独栋大别墅，这套别墅售价4600万。朱女士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于是朱女士与房主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了定金50万元。可说来也巧，朱女士买房的那几天正值清明节，她站在别墅阳台上，看见后院外的草丛间时不时有人影窜动，这些人在干嘛呢？走进这片小树林，朱女士差点没吓晕过去。别墅的后院墙外竟然有大大小小10几个坟头，朱女士之前看见的那些人都是来给故人上坟的。
14: 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也正好是赶上清明时节，发现紧邻上房屋院落外墙处存在着10余个坟头，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11: 花4600万购买的别墅紧挨着10几个坟头，这一重大发现让朱女士无法接受。朱女士请来律师给卖房人严女士发去一份解除合同通知函，说这房我不要了。
14: 原告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被告行使了这个解除权，是被告拒配合原告解除该合同。
11: 朱女士说她对这种事非常忌讳，所以她特意在房屋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中做了说明，
14: 也明确约定了出卖人是应该承诺的房子是没有重大瑕疵，也不属于凶宅，而且该房屋内并未发生过自杀、他杀等非正常的死亡事件。
11: 但是卖房人严女士不同意解除合同，她反而认为朱女士不支付后续房款的行为才是违约，
15: 并且购买半毛的行为恰恰是构成违约的。
11: 于是朱女士一纸诉状将卖房人严女士告上法院，要求解除这份房屋买卖合同，并要求卖房人严女士双倍返还购房定金100万元。那么朱女士有权解除合同吗？基于朱女士的顾虑，到底谁才算违约呢？
12: 其实这个案例以前在我们过往的节目当中出现过哈，那这个案例最终呢是私下进行了调解。那么我看到有一个点可能是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哈，就是这个朱女士她虽然是没有在这个进行继续起诉撤诉了，但是呢我看到她好像并不是像我刚刚所说的说我要解除这个合同我就直接说跟对方协商，而是请律师发了一个告知函。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律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上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16: 这个合同解除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它是要有一些程序的，因为呢合同一旦订立以后呢就具有法律效力了。咱们老百姓说了，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合同一旦成立了以后呢，那你不能够随便的毁约，如果大家随便都毁约的话，那这个经济秩序以及我们的社会稳定啊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一方违约了那么另外一方说我不能再给你耗下去了，我要给你解除合同。还有像片子中这样说，说我买房子我本来想买一个开心买一个愉快，结果没有想到呢，结果一打开窗户呢外面是一些这个坟地那么对他的感受上来讲以及心理上来讲呢，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作为买方来讲，他认为这个已经什么呢，已经违反了当时的合同的约定了，因为他们有一个条款说你要保证这个房子呀 不能是凶宅。那么对这个凶宅的理解呢，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房间里有过一些或者意外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对于买方来讲呢，他就不愿意接受，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房子和这个坟地呢挨在一起。那么作为卖方，你应当知道这个情形，你没有告知买方，要么就是隐瞒了啊，要么就是可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疏忽，那么这时候作为买方他是可以提出来的。但是提出来就是您刚才说了，说能不能随便我给你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就可以了呢？他不行啊，法律是讲究严谨的，是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程序。这个买方呢，他请了律师发了一个告知函，其实严格的讲呢，这个告知函应该是一个解除合同的一个通知书。
17: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解除合同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意愿，我们首先要告知和通知到对方，对吧？
16: 对。
17: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那怎么样的行为算作是通知和告知到对方呢？刚刚王律师说了哈，这个告知函肯定算是一种，那只有这一种方式吗？或者说我告知的这个时间应该从什么时间开始算起呢？
13: 其实民法典呢，它并没有明确的有一个要求说我们这个通知必须是书面的或者口头的。那现在其实我们随着这个电子交数据交换的这个方式越来越多，我们可以有邮件传真，那么凡是用这种可行有形的形式能够把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这个能够呈现出来的都可以称之为一种书面。那么刚刚主持人还问到说是不是发一个通知呢就算解除了呢？那么当有权解除的这一方呀，他向对方比如说主持人要解除啊，当然您是有权的，向王律发了一个通知之后呢，这个通知他必须得到达，对吧？
17: 对，
13: 得到达才能叫解除。所以现实生活中呢，有人会说我给你了我不管了，但是到底有没有到达呢？你必须要有证据来证明它是到达的。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注意的其他的点呢，就是那你要确认这个它的这个地址是正确的，姓名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证据你都要进行一个留存。但是民法典呢还新增加了一条，就是一个自动解除的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您发给王律的通知中说了一个说您必须在一定期限内要履行，不履行呢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对方他就是不履行，这个时候呢当这个期限届满的时候呢，这个就自动解除了。
17: 王律师有什么建议
16: 啊？其实呢就是民法典里面并没有说口头的方式啊还是这个书面的方式，但是我们实践中为了保留证据，可能给你写一封信啊，可能发一个律师函，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还需要公证处去送达一下，公证处再做一个公证。那么还有一种方式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给你发个微信呢，发个短信呢，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广义上的这个书面形式。就是刚才王老师也讲到一个这个生效的时间的问题啊，我单方的这个解除通知送到你的手里面你能够接收到，那么这个时间呢就该生效了。但是呢如果说对方有疑义向法院或者是向仲裁机构就这个解除合同是不是生效进行一个确认的话呢，那么法院假设确认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追溯到当时发出的这个时间。假如法院没有确认这个行为，说你这个解除是无效的啊，是不生效的，那么这个解除的整个效力呢就自始就没有生效。那么如果是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一个，就是说呢这个诉讼仲裁的这个问题啊，假如说提起诉讼仲裁了，那么起诉状的副本送达到对方的时候呢，这个解除的通知就生效了。其实这个解除的日期啊，生效日期非常关键的，因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利息的计算问题，在我们实践中啊，这一点呢还是很重要的。
17: 我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啊，不知道这个设想对不对哈。比如说呢，我有权利跟您解除这个合同哈，并且呢，我向您发送了这样的一个解除合同的告知函。但是呢，王律师不想解除，王律师说不行，这个事情呢，我跟程程可能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了，但是呢，现在他想解除，但是我认为这个合同还应该继续履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3: 那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您给王律发了一个解除通知，那首先前提是您必须是一个解除权人，对吧？您有权来行使这个法律赋予您的权利。这时候王律他不想解除，他觉得合同没有到达解除这个点，那他就不吭声，就我不回复你，我不置可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您是可以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申请一个确认这个解除行为效力的这样的一个请求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和仲裁机构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啊，比如确定您是有权解除这个合同的，那么这个合同呢，它什么时候解除啊？不是说这个决定做出之时解除，而是要一直回溯到您向他发出通知，他确认收到，就是他到达之时就解除了。因为这个解除权是一个形成权嘛，所以形成权它形成的当天就是您发给他，您要解除了，告诉他了，他就知道您有一个单方意思表示，那么这个时候呢，合同就已经被解除掉了。
17: 好，明白了。我还想请教一下王律师，我们还回到刚刚的这个案件当中哈，您觉得这个原告朱女士她到底有没有权利去解除这个合同呢？到底谁有理？
16: 如果说作为卖方隐瞒了足以让买方做出这个影响他判断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信息的话呢，那么买方啊，他有权利以这一条啊，说您违反了这一条的规定，我来跟。

0: 去解除这个合同，他是可以提出来的。那么刚才王老师也讲到一点，就说哎，那你比如说我发了这个解除通知了，可是作为对方呢置之不理，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呢，王老师介绍说，哎，那么作为对方，哎，就是我给你发了通知了，那你这个觉得我不同意你这个解除的，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小片中讲的，这个卖方说那我这房子一直就是这样的，我也没有故意骗你，哎，那你我就不同意解除。那么如果他认为这个不应当解除，他可以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呢提出一个这个申请啊，提出一个这个起诉，要求确认这个解除行为有效无效。这一点呢，民法典和原来的合同法呢还是有点区别的。原来的合同法规定什么呢？是对方有权提异议，就我给你发了通知，你如果认为不同意解除，你可以提异议。现在民法典是什么呢？是我们双方都有权提，也就是说我给你发了个通知，石沉大海了，你也不搭理我，也不回复我，也既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怎么办呢？那我不能一直等着呀，我自己也可以去向法院提出一个诉讼，或者向仲裁机构提出一个申请，来确认我的这个解除行为是有效的或者无效的。如果是有效的，哎，我的这个效力可以一直追溯到我之前给你发出通知并且你收到的那一天。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我身边有一对情侣，他们本来感情特别好，两人一起买了一套新房，首付是一人出了一半的钱，贷款也是一人还一半，现在终于到了该交房的时间了，可是他们还没入住就居然分手了，所以女方就提出让男方退一半的钱，可是房子现在也升值了，所以他就想问问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分，还有他们贷款的钱应该怎么办。
0: 他这个呢和一般的婚姻呢还不一样，如果说夫妻离婚了，那么涉及到了婚前财产婚后财产，他两个人呢是属于这个谈恋爱期间啊，还没有领取结婚证，那么这个从民法典上讲属于呢，这属于叫共同财产，但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4: 是。
0: 那么共同共有里面包括了是按份共有或者是连带的啊，这都可以呢。这个案例中呢，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问题呢，听他讲呢是一家出了一半，然后呢这个贷款呢两个人共同去偿还。假设现在两个人要分手了，那么就实际上就这个房子来共同再去经营呢，就已经没有基础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任何一方都有权利要求呢这个房产呢进行一个实际分割。那么房子有可能涨价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对这个房产呢做一个评估，看看市场价是多少钱，我们当时出了多少钱，要么归在一个人名下，也有可能说我两个人我都不要，那我们就把这房子怎么样的把它卖掉，卖了以后我们这个钱呢那一家一半。如果有一方说要，那一方要怎么办呢？这个房子假设值多少钱，那你把另外一半钱呢拿出来给对方，这是可以的。假设两个人协商不成，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哎，这个都是可以解决的。
4: 好，我们再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5: 老师们好，请问解除合同就意味着肯定有一方违约吗？
6: 那么其实呢，解除合同并不意味着有一方一定违约了。那么比如我们说双方是协商解除合同的，这个可能是一方违约了我来协商，也可能是没有违约，我都不愿意继续了，我是不是也可以来把这个合同解除掉呢？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比如说不可抗力的情况下，那么合同被解除了，那么这个时候呀，一般情况下呢是不需要承担这种赔偿责任的。但是呢如果啊这个受损方啊他有减轻这个损害发生的这样的义务啊，他这个减损义务他没有做到的话，就这部分他仍然是要承担一个责任的。那么还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合同是一个不定期合同，对吧？那么双方是可以随时来解除它的，那么可能也不存在一个违约的情况。
4: 嗯，明白了。好，谢谢两位的回答，我们来呢继续往下看，看看下一个真实的案例。
7: 赵先生租下了某办公楼的4个楼层，准备办公使用。双方约定，每月租金72000元，租赁期限为5年。赵先生支付了第一年的租金86.4万元， 可就在赵先生带领员工

0: 办公几天后，大家发现办公楼里多处漏水。赵先生认为交了这么贵的租金，刚进驻就发生漏水事件，他一气之下不想租了。于是赵先生通过快递的方式给出租办公楼的某公司发去一份通知函。
1: 因房屋漏水等问题未能解决，现正式通知贵公司解除合同。
0: 对方签收后一直没有任何回复，赵先生又通过快递发出一封退房通知。
1: 我方已通知贵公司解除合同，现将房屋实际交还贵公司。
0: 但是这一次这份快递被退了回来。那么赵先生想问问，他已经明确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了，可对方先是耍赖不理，后又拒收，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2: 我看到这个案例跟刚刚那个案例呢又有点不太一样。上一个呢是买房子买到一半哈，我发了一个告知函，这个呢是说你发吧，反正钱我已经收过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王律师
3: 发了通知以后呢，石沉大海，你也不搭理我，也不回复我，既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这个时候呢，民法典里面对此是有考虑的啊。在民法典的565条呢，它就有一个规定说，如果我发了这个解除合同的通知书啊，那么这个合同呢应当从收到这个通知书那一天呢就开始生效。那么如果有异议的，我们这双方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向法院或者向仲裁机构呢提出一个请求啊，要求确认这个解除合同的这个行为呢有效还是无效。如果说有效了，那么这个可以追溯到我发出这个通知并且你签收那一天。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租赁合同里面的，那么这个租金到底算到什么时候，是算到起诉的时候呢，还是算到我发出的这个通知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法院确定说这个解除是有效的，那么就到你通知的到达那一天，这个租金就解除了。如果涉及到借款的话，利息呢也要截止了，所以这个呢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王老师刚才也提到的，说不是说我到达就生效，而是给你设定一个时限，我给你实现了你仍然不履行，好，我再给你解除。这样的话呢，咱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所以这个解除合同啊，这个程序非常非常关键，它得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这一套流程去走，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的这个通知啊是真正发生法律效力。
2: 那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就刚刚这个案例来说，您觉得这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算是解除了吗？
4: 我们在签订一个租房协议的时候，我们一个最朴素的目的就是我租的房子为了干嘛，也为了要用了，对吧？当这个房子它使用目的已经丧失的时候，对方还就是应该是不给他修缮，
2: 对，
4: 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在没有办法履行下去的时候呢，民法典也规定了哈，这个房东他是有这个修缮这个房屋的义务。那这个房屋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承租人自身的原因，房主他有一个这个修缮的一个义务在里面，他首先这义务呢他没有尽到，没有尽到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就已经违约了，
3: 对，
4: 他已经违约了。那么合同达到了一个解除的这个条件的时候，那么房客向他发出了一个解除通知，那么这个通知从他收到这个通知之日起，这个合同就已经解除了。比如说你要有异议的话，你向法院来提，那么来提如果确认哦，比如说法院是7月10号发了一个这个确认这个合同解除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那其实合同到底哪天解除呢，还是要追溯到你看到你收到我通知那一天来的。
2: 之所以说大家会用这样的一个严密的程序，因为在实践当中它可能会牵扯到有人会不会要去退还某一些，比如说像违约金等等。你像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出租方他需不需要来退还相应的租金呢？
4: 因为我们在这个案件中应该是看到他是提前缴纳了，是吧？是提前缴纳了一部分租金。
2: 是的。
4: 那么我们其实民法典的这个566条应该是有规定，就是合同如果解除之后呢，那么没有履行的部分就终止履行，不再履行。
2: 那王律师，您觉得说他要退还的这个租金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实际上这个出租方他已经违约了？
3: 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说这个我单方发了一个解除合同的一个通知书，结果对方置之不理，我还得跑到法院去起诉，那我前面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前面没有发解除合同通知书，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期间的这一段时间，在整个判决的这个期间，仍然有可能你是要支付费用的。
2: 明白。
3: 所以说呢，这个单方解除这个合同的意义是什么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加了一个锁定，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日期给锁定了，然后呢我先给你锁住，然后呢再去请求法院确认我这个行为到底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如果法院一旦确定有效的，好，那么到我给你发通那一天开始，我就不付租金了，我也不付利息了。这样的话对于守约的这一方来讲呢，权益保护啊是非常有利的。

0: 如果在这个实践当中，比如说我就想跟您解除这个合同了，我有没有一个期限的规定？比如说这个合同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月、两个月，还是说这合同可能都快要履行结束了，我觉得不行，这合同得解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规定呢？
1: 有的，这里面呢它也有一个期限，就是说呢应当自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呢一年，这是一个比较最长的一个时间。这个呢我们在民法典上称叫什么呢，叫除斥期间。我们老百姓说的什么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这个权利啊你不能够一直在那放着，你得积极的去主张去行使，这样的话才可以。如果说我这有这个权利，好，我就不去管它，我就等到这个到了期限了，那么这个时候过了这个期限，你再去请求法院或者是再提出发出解除通知，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法院他就不予受理了，或者就会驳回您的请求。所以说有权利你要及时的行使，如果不及时行使就有可能会失权。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到了连线云端观众的时候了，让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2: 老师们好，前段时间我想给公司员工发福利，我订了10箱月饼，可月饼厂后来通知我订单爆满，生产不过来了，要退我定金。可我认为他们通知我的时间太晚了，我再从别的厂子订也来不及了。这种情况下他能解除合同吗？他算违约吗？
1: 那我下了订单了，你当时也接了单了，那这时候呢合同就已经成立了，那么作为这个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呢，他就应当这个保质保量的按时的交付这个。那么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里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厂家说啊，我的这个生产线呢已经支撑不了生产这么多的产品，我给不了你东西，我来给你解除合同，其实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在民法典的这个563条里面呢实际上是有规定的啊。那么法定解除呢是有一些特殊情形，如果不是法定解除的这些情属于这些情形的话呢，那么你作为违约方是没有权利提出这个解除合同的。如果你解除合同，说白了讲这就是属于叫什么呢，叫违约，也可以叫毁约。那么如果你违约了，如果毁约了，那么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中的话，那这个违约责任怎么去算呢？那么作为我这个买方来讲，我已经都答应员工了，或者我已经列入我的预算了，我都定好了，结果你生产不了，我可能怎么办呢？我到市场上去可能会高价去买这个东西。那么原来我给你约定好的价格，正常我比如说需要花3万块钱，结果我现在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啊，我可能花了4万块钱，那么这个超出的这一部分的损失，我有权利要求呢你来予以赔偿。
3: 本期主要讲述了民法典第564和565条行使解除权的期限以及合同解除的程序，其中当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合同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必须享有解除权；二、行使解除权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空调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夏，
6: 我是米夏。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斗得过小三儿，打得过流氓，文能弹琴作画，无可扛木修房，不是素面小清新，淡妆浓抹两相宜。偶遇、哦、
5: 你这是说你自个儿呢？
6: 这难道不像我吗？
5: 就你还能文还能武？
6: 那当然啦。
5: 我送你两句话啊，第一句，

0: 文虽能弹琴作画，但女子无才便是德。哈，你太有文采了，这在古代就叫缺德，懂吗？
1: 你才缺德呢，刘翔送你俩字儿，偏见。
0: 你听，还一句啊，第二句无可扛物修房，但你这也忒不温柔了吧，忒不小鸟依人了，我觉得不好，不好，相当不好。
1: 刘翔，你根本就不懂，像我这种介于女神和女汉子之间的气质，简称文武双全。
0: 呦呦呦，听你这话茬，你还想跟女神界和女汉子界跨界混搭一点是吧？
1: 你没瞅见吗？现在这女汉子多流行啊，像我这样与众不同、卓而不群、特立独行、有见解、有个性、独立包容、集万千美德与美貌于一身的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单一的类别是不能很好的给我定位的。
0: 呀呀，我就说米夏，你这张脸呐，哎呀，你真是越来越大了哈。你不是哪来这么大勇气？
1: 刘翔，我问你，我有没有温柔如水的一面？
0: 嗯，据我所知，你可没少对着镜子傻乐，说要做一个特别安静的美女。
1: 那我也有彪悍的时候吧？你见识过吗？
0: 记忆犹新，记忆犹新啊！你从超市里一次能扛50多斤大米，不结账就往外跑啊，一路飞奔回家了。
1: 所以说我是文武双全，有错吗？
0: 其实吧，就我个人总结啊，在女神这俩字儿后面再加一个字儿，那其实才是最合适你的了。
1: 女神
0: 静。
1: 刘翔，作为搭档，我跟你说，你根本不懂欣赏我这种美，我懒得理你。
0: 算了啊，你就继续在那儿沉溺于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吧啊。不过既然咱今儿是开了个头，那要不咱今天就干脆说说这女神和女汉子的事儿。
1: 说小明儿，关于他的这个个人问题，大家伙儿一直都非常关心，寂寞空虚冷暂且不提，最主要的是影响工作情绪，尤其是最近小明经常长吁短叹，未精打采。细打听了一下，谁知道说到动情处，小明竟然眼含泪光。
2: 喜欢一个人一定要马上说出口啊，否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莫测的事啊。
1: 不是，这话是从何说起呀？
2: 要看哈，我刚毕业那会儿，一穷二白，喜欢上一个姑娘，她是又善良又可爱啊，堪称女神啊。可是我当时自卑啊，一直不敢追她。但我要是知道后来发生的那些变故，当时我肯定就向她表白了，不管结果如何，起码人生不留遗憾呢。
1: 那是遇到什么变故了？
2: 后来啊，她这个人啊，她长胖了。
1: 哎呀，你也太外貌协会了吧，胖点的女神那不也挺好吗？
2: 不光是这样，她还变得能文能武了，完全变成一个女汉子了。
1: 不是，这说谁呢？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
0: 三十二人呢？不是，咱好好说话啊，咱替小明设想一下，是吧？如果趁着那姑娘还是女神的时候表白被拒绝的话，可能当时那女神会这么说：
1: 哼，你配得上我吗？
0: 但是要是换了现如今，小明对着已经是女汉子的曾经的女神去表白，被拒绝了的话，有可能那女汉子会是这么说的：
3: 哥们儿，你 hold 得住我吗？
1: 刘翔，那我问问你，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算女神呢？
0: 那必须得是我媳妇那样的啊，她就是我心中永远的唯一的女神。
1: 装，你能再装点吗？我就知道你也不敢说别的。那咱还说别人吧，说咱们编辑郭子，他女朋友那就是传说中的女汉子。
0: 这不太了解，有多汉子呀？
1: 说，有一回郭子跟他女朋友在公园遛弯，郭子这个贪恋美色的家伙忍不住亲吻了一下他女朋友的背头。
2: 讨厌。
1: 不是，刘笑，你这叫什么呢？
0: 啊，不是，我就是大概想说呢，感觉当时郭子那女朋友不是这么说的。

0: 且就你当姑娘那会儿才这样呢。
1: 这不许瞎说啊！我又不是金星。
2: 话说回来啊，我们那憨厚朴实的辩理锅子，偷偷亲了他女朋友的额头一下，然后呢，哼，他的女朋友是这么说的：“
0: 哎呀妈呀，你真讨厌！公园里人这么多，你还偷偷亲人家？”
2: 当时锅子听了这样的回答，甭提多高兴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温柔啊？那还能有点害羞的感觉呢？你怎么不太像平常的那个你了呢？
0: 我怕我要是今天不嫌磕碜，你就该害怕了。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夏，
0: 我是米夏，我是那个既有女性的温柔妩媚，又具备女汉子彪悍乐观特点的米夏。
2: 不是，听你这话，你说女汉子其中的特点就是乐观啊？难道女神就不乐观了？
0: 也不能那么说，主要是因为作为女神，平时遇到的挫折呀，相对都比较少一些，所以她们乐观的时候也不会让你感觉那么明显。
2: 哦，那女汉子乐观起来什么样啊？
0: 姐们儿，告诉你啊，姐我快要脱离29岁女光棍的苦海了。
2: 哟，那是找着男朋友啦，恭喜啊！那什么时候带上来跟大伙儿一块儿吃个饭呗？
0: 你恭喜啥呀？我的意思你没明白呀？我即将跨入第30年的女光棍生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听，你听听。果然是善于自嘲，相当乐观啊！可我还是有点好奇哈、啊，这遇着同样的事儿，女神会怎么表现呢？
5: 那行，那我就给你说说传说中的女神和女汉子啥区别。
4: 开心的时候，女神会，而女汉子则会。吃饭的时候，女神会，
5: 好好吃哦，下次再来。
4: 而女汉子则会，
6: 嘿，过瘾，再来一份。
4: 难过的时候，女神会，而女汉子则会，
6: 老娘不爽了，出来喝酒。
4: 果然是差异明显啊，各有千秋啊。哎呀，我现在就想一事，你说这3月8号真的是妇女节哈、啊？一想到这一天是女神和女汉子共同的节日，我就觉得吧，这世界真奇妙啊。
5: 你少见多怪，你肯定不知道女神或者女汉子身边都会有那么一两个性格各异的好朋友
4: 啊。明白了，那米夏，你的好朋友都是啥样性格呀？
5: 我那发小小美你见过吧？
4: 啊，就是那个诗词歌赋音乐绘画样样都比你厉害那小美，我记得她好像还挺安静，不是特别爱闹的。
5: 那你见没见过她跟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啊？
4: 话说这一天啊，米夏的闺蜜小美同学晚上睡觉做梦，梦见老公啊放她鸽子出去喝酒去了，而她呢只能自己在家里吃泡面。关键是她老公喝完酒之后吧，回来还不理他，他在梦里是越想越生气，结果啊，一气之下就给气醒了。小美醒了之后，扭头看着自个儿老公在旁边睡得正香，心里更来气了，抬腿就是一脚。
6: 你把老娘气醒了，你还好意思打呼噜？
4: 这小美的老公啊，是要多冤有多冤。你说睡觉睡得好好的，突然挨了一脚，哎呦，娶个女汉子老婆回家也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是个好事儿啊。
5: 此言差矣，刘笑，你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就轻易的下结论。
4: 哦，那你要不再说说。
5: 话说有一天下班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小美他们公司的姐姐妹妹们都在门口打电话。
7: 喂，老公，下雨了，喝酒呗。
4: 这时候突然听到后边一声大吼，
5: 没看见吗？我得去接我老公。只见小美打着伞，风风火火地推开人群，消失在茫茫大雨中。
4: 哎，你还别说，听完这事儿，我觉得娶一女汉子老婆还是很甜蜜的啊。看来打是亲骂是爱这句话在女汉子的感情生活当中真的是被奉行得比较彻底哈。
5: 那是，小美还有一句名言， 说出来肯定要吓死你。
4: 那倒不至于，我好奇心特别强。都说什么了？
5: 说有一回年会，大家起哄问小美将来她老公会不会和她离婚。小美是这么回答的：我跟你们说啊，算命的都跟我说了，我命中没有离异这件事儿，顶多是丧偶。
4: 哎呦，光是听你这么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心情跟过山车似的，感受太强烈了。我觉得吧，跟小美这样的女汉子一起生活，必须具备强大的内心。
5: 那是你，人家小美老公就爱她这款。
4: 那就只能证明小美的老公那也不是凡人。哎，不对，咱们这说来说去的都说的是有了男朋友或者老公的情况啊，那那些还没有男朋友的女汉子那又是怎么表现的？
5: 关于这个问题那可就有的说了。当一枚女汉子跟心仪的男生表白的时候，女汉子一般会这么说：
8: 那个啥，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是吧？
4: 什么？不是，我一直都拿你当兄弟，你居然对我撒娇啊？还对我表白？
8: 咋的呀？老娘就是要跟你谈恋爱，怎么着吧？你有意见呢？
4: 没有，谁说我要那什么？全听你，全听你。有这么谈恋爱表白的吗？这太强迫人了吧。
5: 哪儿啊，人家都你情我愿的很长时间了，这男的呀早就想表白了，无奈被女汉子占了先机。
4: 那你要这么说那好像也对哈、啊、我反正听着刚才那男的吧还、也挺心甘情愿的哈、啊、
5: 那是在女汉子心里，表白不一定都是男性的专利
4: 啊。明白你意思啊，不过刚才啊你说的那都是主动表白哈、啊、这个要是遇到被表白的情况，我觉得在女神和女汉子那儿吧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她要是个女神，在女神被表白之后她会这么说：我是女神啊，咱们两个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哈。
5: 嗯，可不是吗，时间过得好快哦。
4: 啊，那女神啊，那什么，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5: 大家都说你人还挺不错的。
4: 啊，别人说什么我倒无所谓啊，我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我的看法。
5: 这个，
4: 其实啊，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你。我
5: 那什么，其实你挺好的。

0: 来问你啊，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1: 那绝对差不了啊，我兄弟能差吗？必须优秀啊。怎么着，你受啥刺激了？你跟姐说，姐帮你出气。
0: 不不不，不是这个问题啊。其实呢，哎，我是想说，我喜欢你。
1: 什么玩意儿？哎呀，你没事吧？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兄弟了，我还真不知道你不喜欢女的。哎呀，我还真没想到。反正不论是女神还是女汉子，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恋人，我觉得真诚相待才是最最最核心的内容。
2: 说的没错，今天咱们聊的都是跟女同胞们有关的话题。今儿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也要祝福全天下的女神和女汉子们，每天都能高高兴兴，快快乐乐。
1: 可不是吗？这女神也会遇到挫折，女汉子也有春天，所以大家都要高兴快乐，真诚相待，世界才会更美好。
2: 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2: 今儿我们的欢乐正前方就跟您先侃到这儿了。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

0: 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电视桥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栈道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有一点动心，来自张信哲、刘嘉玲。刘嘉玲在当时虽说刚涉足歌坛是个新人，但在影视领域早已佳作频出。有意思的是，刘嘉玲还是张信哲的粉丝呢。虽说这次合作被看作是老带新，可实际上刘嘉玲比张信哲还年长两岁。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氧气来自范晓萱。

0: 氧气来自范晓萱。1998年，范晓萱用 Darling 专辑完成了她音乐道路上一次大胆且惊艳的转型，彻底告别了曾经小魔女的甜美形象。这张专辑范晓萱亲自参与制作，以一头清新短发示人，向大家展示了她对音乐的独特理解与追求。这首氧气有两个版本，你听到的这一版是缺氧版，范晓萱用歌声细腻诠释在爱情中的挣扎，还有一版是摇滚风格的有氧版，冥冥之中预示着她后续的音乐蜕变之路。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乌不雷阵雨来自欧德阳。
1: 再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女人花来自梅艳芳。这首歌曲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美丽的神话来自韩红、孙楠、

美丽的神话来自韩红、孙楠。这首歌有两个版本，成龙和金喜善的版本采用了中韩对唱的方法，双语对唱的方式仿佛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孙楠和韩红也合作了一版，孙楠的细腻和韩红的大气又赋予了另外一种唯美的感觉。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Daughters 女儿们来自 John Mayer。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和最佳作曲人奖。现在在听顺子甜蜜娇柔的嗓音唱着现在我唱这首歌只为你，想想就还是觉得啊，这写在歌里面的爱太浪漫了。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我好想你，苏打绿。

我好想你。苏打绿，我真的很想你，但我也知道你是我的遥不可及，所以这首歌才会这般的无奈与忧伤。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阿桑，一直很安静。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FM103.3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每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歌曲，那些美好的回忆都会涌上心头，让我们感受到岁月的流转和生活的变迁。而任贤齐的歌声也成为了我们心中的青春记忆。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 ，Gloria Estefan， 康嘎康加舞。

Conga 康加舞，来自 Gloria Estefan。 这首歌把非洲古典的力量藏进拉丁旋律，让每颗想释放的心都忍不住跟着摇摆。 Gloria 明亮又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承载着非洲根源与拉丁热情的快乐密码。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伤感列车，来自童安格。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

0: 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信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京路段，即四零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She's born with it. Maybe it's Maybelline.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Él es
2: quién? Mi hijo. 我丈夫，
3: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4: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

0: 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施工栈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下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2: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8: 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节目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咱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9: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A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8: 是的，周末时分，我们的家有儿女直播间也是迎来了三位小可爱。刚刚呢，郑伟已经把他们的照片啊发进了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看到呢有不少在点赞的老铁。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先请出我们的三位小嘉宾，宝贝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好吗？
9: 大家好，我来自许州市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我的爱好很广泛，唱歌、跳舞、朗诵，但我最喜欢的是朗诵。每次班里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我也喜欢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当自己站在舞台上，我都非常开心，也在一次次舞台上变得更加自信。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我现在的每次舞台都是为了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8: 谢谢我们的雨涵啊，很棒，非常的自信开朗，声音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这一份特有的自信心，而且刚刚说了自己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期待你下一次加入我们的主持人行列，好不好？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宝贝儿。
0: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就读于开发区阳山路小学，是一名二年级的小学生，在班里担任班长一职，老师眼中的我是他的得力小帮手，同学眼中的我是他们的榜样，爸爸眼中的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妈妈眼中的我却是一个小暖男，姐姐眼中的我是一个能保护他的小英雄，爷爷奶奶眼中的我是一个小可爱。这就是我，一个性格开朗活泼，懂礼貌，爱动脑筋，喜欢读书和运动，能和同学团结友爱的小男生。
8: 欢迎我们的子明，你知道在我的眼里你是什么样子的吗？你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小可爱。刚刚呢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台的时候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别走哈，我再一一给你解答，好不好？好的，还有我们的第三位小可爱可心。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梅雨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刘可心，我是一个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的女孩，我的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朗诵、阅读、运动、跳舞。
8: 哇，兴趣特别的多哈！但是呢，刚刚我听到你们三个人，虽说呢都是多才多艺，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喜欢朗诵。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为什么自己都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问我们的雨涵。
9: 在学习朗诵的过程中，不仅仅收获到了荣誉，让我更加有自信地展示自己，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知识，拓展思维，提高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让文章更加丰富，更加有感染力。
8: 很棒。是的，学习朗诵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可以让我们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更多的自信心。那么接下来时间哈，子明你觉得呢，是不是主持朗诵之后让自己更自信了？
0: 是的。
8: 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自己为什么那么喜爱朗诵呢？
0: 因为我觉得主持与朗诵可以让我更自信，也可以让我的头脑更灵活，认识更多的汉字，主持人还可以把很多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我也喜欢舞台上的光芒万丈。在未来的学习中，我将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8: 是的，就像刚刚雨涵说的哈，因为正是有了这么多的文字功底，相信呢你们将来啊写作文的时候啊，那绝对是 so easy， 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小可心呢。
10: 我最喜欢的是朗诵，因为通过朗诵将情感融入文章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感悟作者的情感，获得心灵的升华。朗诵让我成为开朗活泼、健谈魅力四射的人。
8: 是的，发现呢你们三个人啊正是因为朗诵而变得特别的美。而且我发现哈，我只要一扭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可心这种眼里有光的样子，一直在看着我笑，好可爱啊。三个小可爱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就提出一个要求，接下来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朗诵一下，好不好？
0: 好。
8: 很棒。好的，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电波当中我们继续回来。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元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0: 是的，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今天呢是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啊，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其实呢经常朗读对孩子真的是受益匪浅，看得出来呢这三个小家伙都特别的阳光自信，这和他们爱朗诵也是息息相关的。相信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小可爱都是比较喜欢朗诵的，也是希望下一次在电波当中可以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刚才我是问过你们三个小可爱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需要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朗诵，你们三个人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2: 做好了，
0: 有在点头的，有在很肯定的说做好了。那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雨涵好不好，为大家来朗诵一段，准备好了吗雨涵？
1: 嗯，
0: 很棒。雨涵呢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啊是南京，我的南京，有请大马路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吴雨涵带来朗诵南京，我的南京。
1: 南京，我的南京，城墙被炸裂，残垣断壁，刺伤了南京，撕裂了一个民族的心。野兽、纵欲、杀戮、血雨弥漫空中，榴弹砸碎窗棂，血河浸透，挤满肉体的土层，四野游荡着悲歌，禽兽的屠刀割断强暴中的哭声。南京，我的南京，1937年12月13日刻骨铭心的痛，就是100年、10000年也难忘记，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的伤痛。30万同胞的灵魂在铁蹄下被蹂躏，日军禽兽不如的鬼子兵，我怎么能忘记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机枪扫射，焚尸灭迹，抛尸江中，无数住宅、商店、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城满目荒凉，我的同胞啊，泪干涸了，血流尽了，死不瞑目，怒目圆睁，灯红酒绿走进南京，太平盛世的风景分明嗅到黄海远去的硝烟，倭寇死灰复燃的阴影，有人吟唱起满江红，哄出孤魂的泪，铭记失血的南京，花香惨烈的姿势，我用泪水祭奠30万同胞血染的亡灵，建一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姓名，刻上大刀长矛，刻上远去的枪炮声，记住那段史实耻辱与悲痛。不，不要纪念馆和墓碑，不要凄厉的警报声，燃烧复仇的怒火，只要一个崛起的民族，只要中华民族的振兴。
0: 谢谢，谢谢我们的雨涵给大家所带来的朗诵南京，我的南京，真的是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雨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另外两位小可爱，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做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嗯，其实刚刚真的我们的雨涵朗诵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俩在一直认真的看，怎么样，你们两位同学评价一下自己的小伙伴朗诵的如何？
1: 很有感情。
0: 很有感情是吧？
2: 挺好的。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无声的文字正是因为我们的朗诵才会变得更加的有温度。好的，谢谢我们的雨涵，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子明同学啦。子明带来的是月光下的中国，在这个美丽的夜晚，月光洒满大地，将大地染上银色的白底蕴的。那么我们的国家也是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世界遗产，每个景点啊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传说。我们的子明带来的就是月光下的中国，有请子明。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正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我看见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谢谢子明给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是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刚才呢，在我们子明的朗读当中啊，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激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自信心啊也是油然而生的。感谢子明。其实呢，生活当中的朗诵真的是必不可少的，大者啊咱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胸怀，小者呢可以有效的呢练习自己的口齿，包括呢像雨涵刚刚说到的，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文字基础了。真的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子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哎，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小可爱可心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可心呢给我们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每个宝宝都会遇到的，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她在牵挂着我们，妈妈爱我们才会对我们不停的唠叨。即使有的时候呢儿女们会心烦，他们仍然会唠叨，因为呢在妈妈的唠叨里啊蕴含着她对孩子无比

0: 深沉的爱，凝结着他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安全感。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出我们的可心，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妈妈的唠叨，准备好了吗？可心，
1: 准备好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可心，来吧，展示宝贝儿。
1: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了你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不能骄傲。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梨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依靠。我多想下班来家大喊一声，妈，我回来了。记得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还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和你们唠叨唠叨。春风里，我闻到了呢喃的言语；蓝天下，我听到了不息的海潮。我都知道，那都是妈妈的唠叨，唠叨了妈妈。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在我的心头久久地萦绕。我问蓝天，问大海，问白云，问春潮，妈妈你快回来吧，回来吧，我听不够你的唠叨，听不够你的唠叨。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可心，是啊，真的藏在妈妈唠叨背后的爱，这真的是一份很深沉的爱，再一次感谢。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通行效率放缓。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

0: 会遇见美好，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0: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你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3位小可爱，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朗诵作品。他们呢，分别是来自于，哎，看到呢，这其中一位小可爱又在冲我笑。好的，大马路小学3年级5班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2年级2班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啊，这几个小家伙还说呢，我今天背的感觉还挺好。是的，我发现他们都是完全背诵的状态。在这儿呢，先问一下雨涵，每次拿到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全背诵出来啊？
12: 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就是1个星期差不多就能背出来了。
11: 很棒，就像刚刚第一篇作品《南京，我的南京》，你说这个是背得非常熟了，对吧？
12: 嗯。
11: 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12: 是的。
11: 嗯，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家国情怀，对不对？那么刚刚我是看到可欣妈妈的唠叨这一篇也是完全背诵出来的，对吗？
13: 对。
11: 你背诵这篇的时候，妈妈开心吗？
13: 挺开心的。
11: 嗯，那要不要今天借此机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给妈妈说一句话？
13: 妈妈就是
11: 可以告诉妈妈，妈妈我爱你，对不对？
13: 嗯，对。妈妈我爱你。
11: 嗯，相信妈妈听到之后也会很开心的。我们10万个为什么的子明一会儿呢也要听到你的朗诵，因为刚刚在广播期间的时候哈，我们和大家聊到了朗诵的故事。其实我也知道你们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要不要在这儿呢先稍微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3: 可以，
11: 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嗯，雨涵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少介绍一些啊，我都知道你们是荣誉多多。
12: 我从小就有了舞台经验，也参加了很多比赛，拿了很多奖项。2022年华语杯少儿语言艺术展演省赛金话筒奖，2022年

0: 少年语言艺术展演是在金奖，2022年喜迎二十大筑梦乡未来语言艺术展演一等奖，2023年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徐州少儿迎春喜乐会荣获优秀小主持人称号和一等奖。
1: 嗯，很棒。还有吗？还有很多是吧？今天时间原因，我们每个人介绍几个就行了哈。子明呢？子明，接下来时间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2: 我每个学期都获得了三好学生和数学小博士的称号，还获得第六届百年任华夏少年送中国全国总展演银奖，在国际青少年书画展中获得金奖，在徐州市第十届中小学生我和我的祖国绘画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在2023童心逐梦强国有我少儿喜乐会中荣获优秀小主持人，2023文化中国徐州市赛的特金奖等。
1: 嗯，很棒。还有我们的可心呢？
3: 我经常参加比赛，还得过花样少年全国青少年语言艺术金奖、徐州市少儿舞蹈比赛金奖、华语杯朗诵比赛金奖等等。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主持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魅力空间，能给我展示自我、认识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希望我会越来越好。
1: 嗯，很棒，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啊，都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真的，这样的孩子会更自信，腹有诗书气自华，出口成章。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觉得还是你们的展示时间，好不好？先从我们的雨涵开始，按刚才的顺序好吗？雨涵为大家带来的是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说到延安的话，这绝对是我们北国边塞之城一方热烈而又神秘的土地，延安是启迪后人的经典。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雨涵。
0: 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咚的流水，追寻你草原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绝痛，追寻你蒋嘉玲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航天飞机探索宇宙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如果一旦失去了你呀、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1: 谢谢雨涵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延安我把你追寻。其实呢，真的就像曹灿爷爷哈，你们是知道的对不对？他在曹灿朗诵课里边说到过这样一句话，你不能 天天跳舞，天天弹琴，唯独这个说话啊，是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忽略作为母语的汉语言能力的学习和训练，特别是当众表达的能力。那我相信你们三个人当众表达的能力都很赞，是不是？而且刚刚说了，也喜欢站在舞台上主持的感觉，很棒。特别是刚刚我身边这个可心哈，二年级，对不对，宝贝儿？那么平常背诵稿件的时候，如果阿姨说脱稿这两个字儿，你肯定不陌生，老师会要求这篇稿子你要脱稿背诵，对不对？
3: 对。
1: 其实这个朗诵不同于朗读，朗诵呢就要求孩子首先要背稿，而且要反复背稿，理解背后的深意。这其实对孩子的提高记忆力是很有帮助的，也许一开始没能那么快背下来一篇作品，对不对？
3: 对。
1: 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哎，接下来我记忆力越来越好了，我背诵的越来越快了。有没有得到老师和妈妈的夸奖？
3: 有。
1: 有没有被妈妈问到，那么长的稿子你怎么背下来的？
3: 好像没有。
1: 是吗？回家阿姨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下次呢可以和妈妈一起背诵，好不好？比赛一下，看看你们娘俩谁先背完。
3: 我经常和我爷爷比赛，就是比赛背古诗，可是我背的有点慢，我爷爷背得快。
1: 哇，那你回到家之后要好好的努力啊，超过爷爷，好不好？
3: 好。
1: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对孩子培养这个专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的小帅哥子明到你喽，要和大家带来的朗诵是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长大。子明，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子明为大家带来朗诵。
2: 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越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就流进我胸膛。长大后我才知道你就在身旁，我幸福的日子里你就是阳光，你的笑容呈现在母亲的脸上，我的梦想在阳光下慢慢绽放。100年你的爱依然，你庄严的路就刻在我心间，仰望你热泪涌上我双眼，是你教会了我去追逐生命的灿烂。100年你的爱更暖，春风里我更懂得你的情感，风里雨里我都把你依恋，永远跟着你走是我最幸福的誓言。
1: 谢谢，谢谢子明。哎，在这里呢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不少在点赞的老铁，而且呢看到这是春华，就是说啊，孩子们棒棒的。另外呢也是看到这是提华，就是说啊，爱朗诵的孩子真的是很自信，声音你就能听得到。是的，俗话说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要在心里边啊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素材，然后呢写作的时候就一定会妙笔生花。因为学习朗诵的孩子，他们接触到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不仅有优美的诗歌、深刻的诗文，还有充满一些童真童趣的故事，或者呢就像刚刚孩子们所朗诵的英雄事迹，这些优秀的作品一定会触发孩子心目当中的写作开关。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雨涵和我们的子明，平常呢在写作文的时候啊，会不会联想着把你们朗诵的文章或者是语句写到作文里？
2: 我会。
1: 雨涵会啊。写完作文之后是不是被老师夸奖当做范文？
2: 有的时候是的，但是还有的时候就是老师就觉得我这个是从别的文章，就是从网上搜的文章中。
1: 哦，下次你要给老师解释一下，这其实都是我背诵的作品，对不对？很棒。那子明同学呢，你写作文觉得不难吧？
2: 不难。
1: 哦，为什么呢？
2: 我天天背东西，背古诗，
1: 所以呢出口成章。
2: 经常运用这些背的东西里面的语句。
1: 哦，妙笔生花，很赞啊，再一次为你们点赞。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Hello， 我是徐州嘉登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周围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锁定家有儿女，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刚刚呢在广告期间啊，这三个小可爱也一直都非常的活泼，所以呢这样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阳光开朗自信。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邀请到了三位朗诵小达人，他们分别是大马路小学的吴雨涵同学，开发区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梅园小学的刘可欣同学。刚才呢在这个广告期间啊，我说如果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你们打算可以再朗诵一首吗？三个人都很肯定的告诉我可以的。其实呢我还想跟你们多聊聊关于朗诵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小可心接下来还有一个党的历史要和大家来朗诵，对不对？
6: 对。
5: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先请出我们的可心为大家带来党的历史。
6: 党的历史，风一更，雨一更，一百年风雨历程，思一生，念一生，想着你热血沸腾。哦，党旗一缕缕情丝紧系着民心，一滴滴热血染成了风景，铁锤锻打出现代的文明，镰刀收割民族兴旺与欢欣，日一轮，月一轮，新世纪和谐为本，情一腔，爱一腔，跟你走，步伐坚定。哦，党旗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民心，一次次挥手指引着前程，天地见证你永恒的魅力，危难彰显你的力量和神韵。啊，党旗，你是中华腾飞的灵魂，你是人民团结的象征，带领人民走向繁荣昌盛，未雨绸缪，造福万代子孙。谢谢大家。
5: 谢谢我们二年级的小可爱可心，真的是少年强则国强，看到你们三个人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真的是想不由自主的手动为你们点赞。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呢我们的朗

0: 是刘达说啊，三个小家伙很棒，看到照片了。这是我们会员群里的小伙伴啊，也是期待更多的小可爱能够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好的，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小可爱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说一声再见好不好？朋友们
1: 再见。
0: 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下次电波当中我们再会了，朋友们再见喽。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压力增加，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通行效率放缓，金山东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兴隆路到湖东路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

0: 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导量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看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临时桥路段施工占道，车辆通行比较缓慢。同时，过交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惠妹，解脱。别人写失恋，写遗憾，写不甘，写依依不舍，姚若龙却写下了成年人最高级的自愈方式。真正的解脱从来不是放下别人，而是放过执迷的自己，坦然承认错误，不再死死纠缠，允许对方远行，也放过深陷痛苦的自己。人生天地辽阔，永远不要困在错误的缘分里止步不前。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了，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林子祥，敢爱敢做。

敢爱敢做，来自林子祥。在八十年代，敢爱敢做一直是被忽略的影视插曲，当年传唱度很低，也从来不算林子祥的代表作。极高的演唱难度，超前的思想内核，让他整整尘封了30年。可到了现在，这首歌爆红，因为现代人太过懂得权衡利弊，太过习惯自保，再也少有敢于交出真心的勇气。世人总嘲笑热忱太过疯狂，却忘了赤诚本就不该被轻视。历经半生才明白，人生最难得的清醒，从来不是事事止损，而是永远保留一份敢爱敢做的热忱。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 没有你爱不存在，来自 Janet Jackson。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这是黎明，相逢在雨中。简宁的歌词宛如一支妙笔，勾勒出一幅雨中重逢的绝美画卷。细密的雨丝织就朦胧的幕布，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街头不期而遇，那些美好的瞬间在脑海中不断闪回。这充满画面感的歌词让我们仿若置身其中，感受着重逢时的复杂情感。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梁咏琪，简单生活。

梁咏琪《简单生活》。这世间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来源于我们永远不肯停下来。人生不必时时刻刻赶路，不必永远争先恐后，偶尔允许自己偷懒，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放慢脚步，我们才能找回遗失多年的自己。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七里香来自周杰伦。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车多缓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效率放缓。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0: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0: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明天也要作伴，来自锦绣二重唱。来自伍思凯的作曲，描写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好朋友对彼此约定的祝福。歌中没有涉及已经泛滥了的爱情，充斥其中的是友情，不做作，没逢迎和取悦，就是那么的实在。唱的是女生间的感情，但是能让人遐想到很远很远，温暖地感动着听者。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It's my life, 这就是我的命，来自 Bon Jovi。

It's my life， 这就是我的命，来自 Bon Jovi。 这可不是什么无病呻吟的失恋情歌，也不是深思者的静默祈祷，而是热血沸腾的大声呼喊，千人一面不是我的生活，我要做我自己，走自己的路。这首歌保持了 Bon Jovi 一贯坚持的健康流行的曲风，也让邦式摇滚带着鼓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理念。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笔记来自周笔畅。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这首歌展现了光良温柔的嗓音和创作功力。在 MV 中，光良看起来特别憨厚朴实，整首写的都是感觉小心翼翼的爱情，但是最后却修成了正果，酸中带甜的感觉特别美好。第一次来自光良。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1: 我叫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北路从二环北路到淮海东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行驶较为缓慢。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多缓行。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通行效率放缓。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

0: 加贷，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从监控大屏上看到，G40沪陕高速往启德方向叠石桥路段借道施工，车辆在排队通行。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带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7: 大家好，我是张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天窗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散文作品，文章以浙江桐乡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乡土民居中木板窗与天窗的结构差异，勾连童年记忆与哲学思考。小小的天窗不仅给房子带来了光明，还放飞了孩子的心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天窗，作者茅盾。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上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式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滴在那里补落补落跳，你会看见袋子似的闪电一滑，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活跃起来。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被子里伸出头来，你扬起了脸，

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颗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而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哎呦呦，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当被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何他看到的更真切、更广阔、更复杂、更实在。

成为了台湾乐坛最早赴日发展的歌手。他的举动也影响了之后的翁倩玉、陈美玲以及邓丽君等华人歌手共同开拓日本市场。直爽火辣的个性以及英姿飒爽的动作，让欧阳菲菲与日本当时温柔委婉的歌星形象完全不同，一下子就惊艳了整个舞台。热情的沙漠来自欧阳菲菲，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黄磊

对于如今热衷综艺的一代人来说，黄磊老师更深入人心的形象恐怕就是有着浓浓烟火气的黄小厨。但是在千禧年前后，长发飘逸的黄老师是妥妥的文艺青年一枚。拉拉歌来自黄磊，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范玮琪一比

0: 足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情书来自张学友。很多人都收藏着一段放不下的旧情，靠着一封情书反复回味曾经的美好。但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靠眼泪和回忆支撑，若是只有你一人用心，一味等候别人给予温暖，再珍贵的过往也只会变成漫长的煎熬。放下执念，别拖着错误不肯放手，才不会错过日后真正属于你的真心。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

尽管潘玮柏是唱嘻哈的歌手，总觉得潘帅唱歌的样子一点都不痞，反而更像个绅士。潘玮柏在专辑中总是阳光大孩子的形象，真是让人疼爱，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Car Crashes 行程碎影，来自 Stanfast。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彭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珊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1: 我吼吼，哎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柯受良、刘德华与吴宗宪，笨小孩。三位的合作就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的歌声中，我们仿佛也能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那个单纯但努力的笨小孩，终会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李宇春 Why Me？

李宇春 Why Me。 李宇春2005年参加湖南卫视举办的超级女声比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斩获全国总冠军。从出道之初备受争议，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李宇春始终坚持做自己，不断在音乐、时尚、公益等领域开拓创新。 Why Me 这个简单却又充满力量的疑问，既是对外界质疑的回应，也是对自我独特性的强调。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Shall We Talk， 来自陈奕迅。

0: 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朱丽叶，来自王力宏。歌声中的朱丽叶从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我们每个人在爱情里都会遇到的选择，是把爱当赌注，还是懂付出即珍贵。其实面对朱丽叶，敢真诚，敢直面，敢不后悔，就是最好的态度。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 Dream Lover 梦中情人，来自 Mariah Carey。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车流量大。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缓行只有在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借道施工，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

0: 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如果让一只猪蹄走遍大江南北，它一定会倾尽所能学会72变。到了河北保定，猪蹄与面酱相遇，变成醇香软烂的酱猪蹄。路过江西宜春，猪蹄有瓦罐汤和米粉相伴，化身夜宵，抚慰夜晚的孤独。闯入云南昆明，猪蹄可以浴火重生，以霸气烧烤的角色收获满街叫好。猪蹄貌不惊人，但从来都是广受欢迎的食材，只要料理得法，它就是流量明星。

0: 我叫杨洪水，家住河北省保定，认识我的人都管我叫水哥。我拿手的好菜就是酱香猪蹄儿。如果要排名的话，应该是爱人第一，儿子第二，猪蹄儿第三。
1: 提起杨洪水的厨艺，周围的街坊邻居那叫一个羡慕嫉妒，尤其是他最拿手的酱猪蹄，闻闻味儿就能把馋虫勾出来。
2: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太好吃了，我对他刮目相看，我说我嫁的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才华呀。
3: 平时呢要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我就把他们都叫到家里来，然后呢让我爸给做一顿，最主要的是有这猪蹄儿特别关键。
1: 在中国，粗犷的猪蹄被天南地北的人们精细料理，比如四川的蹄花汤、广东的猪脚姜、上海的糟猪蹄、江苏万三红烧猪脚。那么杨洪水做的酱猪蹄又有什么诱人之处，能引来妻儿崇拜的眼神呢？咱们先跟他到市场上转一转，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0: 这个猪蹄吧，要是炖的时候必须得炖前天，你看前天它肥实，它筋也多，这个后天呢，你看它瘦，所以呢它肉也不太多。后天一般都带这个七个星，看。
1: 明白了吧？这就是杨洪水的选蹄精。
0: 好嘞，准备好
1: 了。再到后厨看看，猪蹄进厨房后还得冲个淋浴。不是单纯浸泡，一定要用水冲淋。按杨洪水的话说，泡澡和淋浴口感绝对不一样。
0: 来，把这东西泡出来，嗯，它有这些事儿。为什么让它用活水啊？它一出来一点冲走了，出来一点冲走了。这个猪蹄啊，要是那个有这个血丝吧，我绝对不做。
1: 必给猪蹄冲半个小时的淋浴。这是杨洪水做酱猪蹄的小窍门。所谓家常菜，是不仅常吃还得爱吃。爱的是什么呢？对了，就是那个百吃不厌的味道。对于一只保定酱猪蹄来说，香甜的面酱才是它的灵魂伴侣。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菜遇酱而香，这是保定人传了300年的味觉信条。假如时光退回清末，保定是一座属于甜面酱的城市，只用水和面粉发酵而成的甜面酱，咸甜适宜，鲜味醇厚。因为发酵得法，保定面酱兼有蔗糖和香油的清香，面酱让菜品色泽暗沉，说不上好看，味道却非同一般。猪蹄大火

0: 煮开后，撇去浮沫，汤汁澄澈之时加入面酱。如果要问加多少面酱，答案可能有点抽象，那就是两个字：适量。
1: 没有面酱呗，我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必须得用这个面酱。
0: 在保定的美食江湖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肉类上色不用老抽，用面酱，一边加一边看颜色。做菜有时也需要考察审美能力。都说一家人不吃两锅饭，不过在杨洪水家，同样的酱猪蹄得调出两种口味。
1: 我媳妇要是吃呀，她是喜欢吃口淡一点的，所以呢，炖猪蹄的时候我就给她少放点盐。可是她有时候爱吃红香籽的，我就给多放点红香籽。我儿子他们年轻人呗，爱吃那个辣的，所以呢，我就给她多放点辣椒。
0: 虽是简简单单家常菜，杨洪水也全心全意不怠慢，小火慢炖两小时，甜鲜酱香浸到猪蹄内里，诱人酱色让人食指大动。杨洪水之所以成为猪蹄的深度爱好者，除了那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幼时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 我们一家一共有九口人，我排行老五。当时那时候我妈去世的也早，我二哥就给一家人做饭。为了多挣点钱，我们那个街坊邻居凡是有办那个酒席的时候，我二哥就带着我去帮忙。当时帮忙的时候，桌上呗都有两个猪蹄儿，当时我和我二哥根本都吃不到。等到那个宴席完了以后呢，主家就拿了一个盘，上面有一个小红包，当时打开一看15块钱，我二哥就把钱就给了我了。当时我就把咱那个揣的那个内衣的兜里头了，我就想天天买好吃的，到时候我可以买猪蹄儿吃。当时那个猪蹄儿的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那时候就想，长大以后呢，我会天天吃猪蹄儿。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妻子和儿子成了酱猪蹄的超级粉丝。
2: 洪水，猪蹄儿怎么样了？
1: 你看怎么样，帅道？
3: 哎，我觉得还行，这个颜色。今儿给我们炖几个呀？
1: 一共炖六个。
3: 哎呀，这猪蹄儿啊，就是，就能勾起我的回忆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有点小摩擦，就是因为他做的饭好吃。好吧，原谅他吧。
1: 我都快哭了，看出来
3: 吧。你不哭啥？你平常就这么夸着我点儿，我跟你说，我更
1: 好。谢老婆，
3: 我更好，我更好。你别这样，你这个假劲儿的，你看我抱你，我们俩经常净抱，来来，给大家伙儿演戏。哎呀，胡叔，我都想你了。
0: 爱要大胆说出来。媳妇的夸奖和爱，也许才是酱猪蹄好吃的秘密。小火慢炖，汤汁渐浓，肉香弥漫，只等着家人回来。儿子默默工作强度很大，爸爸做的菜是儿子每天的期待。
4: 我这每天快下班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今儿晚上我爸给我做什么好吃的。挺期待的。
0: 酱猪蹄是过去岁月中的解馋菜，今天是做给妻子的美容菜，也是做给儿子的鼓励菜。猪蹄出锅，红润饱满，色泽深沉，醇香软烂滑鱼。酱猪蹄吃起来也有三部曲：先啜皮，再吃筋，后啃骨。忙碌的一天可以被一道家常菜治愈，一口酱猪蹄下肚，爱意长盈心间。大多时候，一种食物，一种气味，甚至是一段旋律，都拥有着辨识地域的魔力。咸软入味，唇齿留香的酱猪蹄是北方人的心头好，而在中国南方，宜春人对酱猪蹄的热情24小时不间断。在这座月亮之城，举头可赏明月，低头就好这一口。宜春的夜晚，如果你饥肠辘辘，想吃一顿管饱的夜宵，要到哪里去找？老黑的夜宵三件套：瓦罐、 拌粉、猪蹄、肉丸汤、皮蛋汤、鸽子汤与会跳舞的猪蹄，热腾腾的拌粉，这样的组合不会让你失望。瓦罐香沸，四方飘逸，一罐微尽，天下奇鲜。先来碗宜春的瓦罐汤，不断电的蒸车慢慢蒸至6个小时以上才能端上桌，汤品保留着最滚烫的口感。胃里热腾了，怎么少得了最扎实的扎粉？发酵后的米粉经过热水的再次烫汆，调入各色佐料，一挑一拌，每一口都是心满意足。瓦罐汤、扎粉，宜春家家都有，但是他这个猪蹄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1: 你看一下这个刀片，我可以给我自己刮胡子，可以这样刮胡子，可以垮一下，我还可以跟猪修修脚，把它的毛修得漂漂亮亮的，你看呢，多光滑呀。
0: 将剃须刀修脚后的猪蹄放入特制的卤锅，陪伴他们的还有一包神秘的卤料包。卤猪蹄最重要的是卤汤的配置，卤料可以说是猪蹄的灵魂。老黑时常遇到高价找他购买配方的人，从来都被他婉言相拒。用他的话说，这个配方他儿子女儿都不知道。每天下午4点10分，老黑店里的卤猪蹄准时出锅，每到这个时候香气四溢，馋得隔壁小孩都哭了。
1: 你看这个猪蹄像现在做出来的时候它还会跳舞，哎，是吧，煮成这样子的那个猪蹄是相当好的，就是有那种弹性，就到位了。这个猪蹄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宜春位于北纬28度，日照充足，冬冷夏热，潮湿多雨的小气候也影响了宜春人的口味偏好。一碗辣味拌粉，一盅热汤，变成了慰藉肠胃的第一选择。老黑的小店成为很多食客夜晚觅食的不二之选，小小的门脸，人群络绎不绝，有饥肠辘辘的加班族、出租车司机、值夜班的工作人员，甚至有深夜刚下火车的宜春人。大家已经不记得这位皮肤黝黑的老板本名叫张成牙，但是说起老黑，那是尽人皆知。
1: 有些人来吃东西，确实来了就第一句问他，好多顾客都老黑，是吧？我老爷在做事啊，你没看到老黑，你看不清吗？这个咩咩屋在这个地方啊，你我们在我们那个土话就说咩咩屋上，是吧？这个普通话就叫那个黑黑的。
0: 对小店倾心付出的日日夜夜，让老黑熬红了眼球，熬出了黑眼圈。他如今虽然不需要跟妻子两人轮班上岗，但他是店里的机动部队，哪里需要哪里上。作息不是很规律，但只要起床洗漱过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店里转悠转悠。
1: 我们一直是开24小时，我们这19年了，经常都是这样子，就是跟我两，原来跟我两夫妻也是这样，一个晚班一个夜班，我们都要当到，一个人都要做到13、14个小时，每天都是这样坚持下来的。
0: 24小时营业也是老黑店里的特色，哪怕凌晨3、4点生意冷清，仍然要

0: 给支持他的客人留着灯，随时来都能有一份热腾腾的汤、饱腹的拌粉与香香的猪蹄。久而久之，客人都和他建立了超越主顾的关系。深夜里，老黑见到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故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近，又往往很远，但美食似乎又是一把打开心扉的钥匙。老黑的店像深夜里的路灯，晕黄的光线里给这些深夜不归人暖身又暖心的力量。除了猪蹄，试问猪还有哪个部位能满足你同时吃到猪皮、肥肉、瘦肉和筋肉，啃骨头时还能吸到髓汁的终极愿望？美味不止眼前的卤猪蹄，还有远在大西南的烤猪蹄。昆明，一个街头巷尾都充满阳光的城市。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一直是人们心目中旅游休闲的热门之地，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来这里创业发展。流动改变着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不知何时，除了四平八稳的大餐和脍炙人口的小吃之外，昆明的美食地图上一个新的门类烧烤惊艳于世。昆明的烧烤历史不长，可昆明的烧烤却特立独行，让人们的味蕾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昆明，它正改变着舒缓悠闲的调性，越来越动感时尚。中国城市里充满干劲和热情的人们，自然需要鲜香麻辣的冲击力。这几十年，是烧烤让昆明的夜生活逐渐变得丰富和流行起来。云南海拔落差大，造就了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物种也极为丰富，大量香料为烧烤增添丰富味道。另外，来自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互交融，昆明烧烤汇聚八方特色，胜在老少皆宜。昆明的烧烤街头从来看不到商家们大声吆喝、火爆拉客的场面，他们都是埋头在各自的天地里，把自家的手艺做到极致，使客人们食而不忘、流连忘返。正是昆明人的这种内敛的性格，把这座城市变得很安静，时光因此而缓慢。说起江湖，昆明烧烤江湖的粉丝怎么忘得了这个20年前就风靡昆明夜生活的名字——尹妈妈。在昆明的烧烤江湖，尹妈妈可是一等一的人物。说昆明烧烤，你要不认识尹妈妈，说明离入门还远。20年前，她的烧烤摊霸气出场。每个深夜，那些为生计奔波、为创业废寝忘食的人们饥肠辘辘、无处觅食的时候，深夜的昆明永远有一盏灯、三张桌子等着你。那些年，对那些打着车满昆明寻觅充饥之地的夜猫子来说，尹妈妈的卤猪脚、烤鸡爪绝对是他们的救星。伤心失落也好，春风得意也罢，只要你在深夜品尝过尹妈妈的烧烤，被她的火爆脾气、大嗓门震撼过，
1: 干了事情罚款，不要笑，加油罚
0: 你，你就自然成了尹妈妈忠实的回头客。不知是谁给尹妈妈的烧烤摊起了个名字，江湖一盏灯。这个温暖而心酸的名字，成就了昆明烧烤江湖的一段传奇。20年过去了，三张桌子的小店跟随着昆明城日新月异的脚步，升级成了眼前这间大店。当年的尹妈妈也把接力棒交给了女儿曹丽萍，但那熟悉的卤猪脚与烤鸡爪的味道

0: 道依旧没变。吃过尹妈妈烧烤的老食客，每次必然要点这两道经典菜。20年，尹妈妈努力创下的独门秘籍依旧笑傲江湖。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这个做的好，就是味道这么饼，还是原来那个烤。
0: 尹妈妈的卤猪脚和烤鸡爪，美味的秘密在于精细的准备。尹妈妈的烧烤，每一个环节都极其用心，直到现在。每天制作烧烤前，尹妈妈还是要亲自把关。
1: 这下这次就咬不穿了，你看看，明天再给他。我跟你讲，人的一生就一定要做许多事情，只要做一件事情，坚持做到底，做好就好。
0: 不论是猪脚还是鸡爪，尹妈妈在备料的时候始终遵循同样的流程。鸡爪和猪脚同样都要不厌其烦地反复用清水冲洗，直到把鸡爪和猪脚都洗到洁白，食材的腥味在反复清洗中自然淡化，而肉质也在漂洗中变得柔和均匀。食材洗好，分别放入大锅中煮至沸腾，15到20分钟后，再调小火慢慢熬煮20到30分钟。熬煮之后，烤出来的肉才酥软适口。但要让烧烤达到食之不忘的境界，最关键的修炼还在后头。
3: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秘制卤水，专门卤鸡脚、猪脚用的，里面有20多种卤料配在一起。
0: 调制卤水，那可是尹妈妈的顶级机密。这锅老卤水从开业那天就没换过，已经持续使用了20年。一年365天，无论节假休息，这锅卤水都必须有专人照管，每天都要加料熬制。卤制需要小火炖卤，好让烧烤吸满卤水的香气。等卤过的食材出锅，在火炭上烤是最后的环节。卤好的鸡脚和猪脚要成为一道美味，必须经历炭炉的3昧真火。炭自然要选上好的木炭，因为烧烤讲究的是大火高温急烤。火盆里的火苗飞舞跳动之后，暗红色的炭露出了白边，这才是上炉烤制的最佳时机。鼓风机吹红炭火，猪脚、鸡脚在火焰的催化作用下瞬间膨化，卤味的浓香混合着蛋白质的焦香立刻升腾起来，在青烟四起的瞬间撒上秘制烤料，用夹子上上下下翻滚，火候正好。猪脚皮滑肉糯，弹润有味，在齿舌的灵巧共舞中被咂摸出别样的滋味。猪蹄原本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只要遇到精湛的烹饪之法，照样能俘获无数人心。从保定的酱猪蹄，到宜春的卤猪蹄，再到昆明的烤猪脚，猪蹄的魅力散播大江南北，引来不尽的迷恋和期待。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在浙江杭州，公共交通出行的选择呢有好几种，常见的有公交、地铁，或者呢还可以租一辆共享单车，随借随骑。不过呢，还有一种交通工具，那就是水上巴士。杭州的水上巴士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解码运河文化的移动窗口。
1: 是的，从经典航线到夜游的体验，你只需要花上3块钱啊，就可以摇摇晃晃地航行在古老的河道，在两岸茂密的绿色当中呢，一路欣赏不一样的风景。那不管你是想要低成本漫游的老杭州，还是追求仪式感的这种海内外的游客啊，大家都可以在航线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运河的记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我们有请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一边啊来体验这个杭州的水上巴士，一边呢来盘点一下她4天杭州的深度游。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随着我对杭州呢多次的走访为旅行，我越来越喜欢杭州了。我在杭州的深度旅行呢，包含了经典文化游、秘境探索游、美食探店游等多维度。这次呢，我的体验是水上浪漫游。在杭州的游船有很多，像是西湖的游船、西溪的游船、湘湖的游船、运河游船、钱塘江游船。哇，游船最能体验江南水乡之美了。到了杭州一定要来坐坐游船哦，尤其是众多游船中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水上巴士了。在我看来，杭州这个城市公交服务不仅做得好，水上巴士也是相当 OK 的哦。目前呢有1号线、2号线、3号线、7号线这4条路线哦。我这次体验呢是被称为杭州最美水上公交的一个7号线。相较于其他的水上巴士路线呢，7号线呢是隐藏在生活市井中的一条路线，曾被列入杭州之光、杭市生活为地标之一。坐上水上巴士7号线呢，一路最精彩的看点呢就是古桥。清朝的姚思勤曾在《东河棹歌》里写道：“此中小站西湖胜，映月垂虹12桥。”这12桥呢，分别是豆腐1桥、2桥、3桥、安乐桥、张家桥、淳佑桥、万安桥、蔡氏桥、太平桥、广安新桥、宝善桥、大子桥。哦，这些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杭州历史的见证人，这些桥梁呢便是杭州生活的缩影。坐在船上看桥的感觉像是在看穿梭在杭州与新与旧之中，旧的是桥，新的是远处的高楼大厦。我们坐在船上呢看桥上的风景，而站在桥上的人看风景的人也在看船上的我们，我们都在画中游。哇，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我们的航程呢大概来到40分钟，船呢会慢慢的驶入大子桥码头。哇，这个大子桥这座呢是始建于宋朝的一个3孔拱桥，桥身厚重，石纹沧桑，也是水上巴士的7号的一个北边的一个终点或者是起点。那停船之际呢，哇，仍觉意犹未尽。这一路呢是有梅花碑的南宋遗韵，到古桥的岁月流转，从五柳巷的市井烟火到德寿宫的宋韵风华，从柳丝浮水的温柔到白鹭的翩跹灵动。这个河水呢载着一船的风行，更载着杭州千年的底蕴与人间温情。当我下船，我回望我们去温习这一幅流动的江南画卷，哇，原来杭州之美不只在于西湖潋滟，更藏于老城区的水巷的慢时光里。这里呢只要3元的船票，看是从梅花碑或者大子桥码头出发，乘上水上巴士7号线，便可穿越

古丁看尽航程的烟柳古桥，就像烟火，这一层的水路是江南诗意，是杭州温柔，更是藏在流水里最动人的城市记忆。回顾此次杭州四天之行，每一处的风景呢，都藏着惊喜与温暖，成为我心中珍贵的回忆。萧山文彦的三江汇流壮阔动人，还有文彦老街美食呢，满是烟火温情，滨江大道的樱花粉白纷飞，哇，治愈又浪漫。还有我在全山石艺术中心呢，沉浸在一幅幅真实的油画里。在第二天呢，是禅意与徒步之旅，格外治愈。我们参拜了灵隐寺，近看了飞来峰，又乘了索道登顶到北高峰，俯瞰西湖全景，打卡了财神庙，许下取许，还有徒步十里龙井，在群山间呢感受自然生机。结束之后呢，到天目里感受慢时光，更谦惬意。让我最激动呢，是跨湖桥的遗址博物馆里，我发现让我深切的体会到了两岸的文化一脉相承。我们再来是游湘湖，湘湖的直升机与木绣球花海灵动浪漫。回到杭州呢，我们到了南宋御街，米其林碧里登小吃，这里藏着杭州最真实的烟火气。第四天我们呢是搭乘了水上巴士七号线，解锁老城的韵味，两岸白墙黛瓦构成了江南画卷，温柔又治愈。作为台湾人的我，太感恩能够亲身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美好，也见证了两岸文化的渊源，意义非凡。也愿更多的台湾朋友们来走进杭州，邂逅这份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挺海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微信、
7: WeChat、
6: 微博、
7: Microblog、
6: 脸书、
7: Facebook、
6: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
8: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就迎来了一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以及课文的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
9: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课本的内容啊，正在成为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这个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啊，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这个传统的亲子游大盘下，是开辟出了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的空间。
8: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
9: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带回的报道。
10: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11: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10: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11: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 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10: 周演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同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七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6: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 2.8 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 130%， 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 60%。 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十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10: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7: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10: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12: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0: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12: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10: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13: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10: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就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从监控大屏上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行车。另外提醒大家，苏北地区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劝我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是不是和我一样，明明知道应该锻炼，但就是觉得

简直是件苦差事，总是下不了决心开始。好不容易开始锻炼之后吧，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很快就会半途而废。相信我，读了今天这本书之后啊，您一定会像我一样，看完了放下书之后就有了锻炼的劲头，而且呢还能坚持着每个星期都进行锻炼。这本能让人产生锻炼冲动的书，书名叫《锻炼》，作者呢是丹尼尔·利伯曼，他是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系的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也是跑圈里有名的马拉松跑者。这本书是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在书中啊，利伯曼从人类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澄清了关于锻炼的12个误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使用自己的身体。首先，作者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我很懒，不想锻炼，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其实作者说，我们人倾向于懒惰是进化的一个结果。书中他这样写道，在身体对稀缺的能量进行分配时，避免不必要的身体活动，其实是一种本能，是人类几百万代以来一直在应用的一种实用的适应。而锻炼是一种浪费稀缺能源的行为，所以我们人类啊，没有进化出锻炼的这种本能。那为什么现代人总是说久坐不利于健康，生命在于运动呢？作者在书中啊，他结合各种研究的结果，给出了下面这几组惊人的数据。他说，锻炼可以将一个抵抗胰岛素的肌肉细胞修复成为一个血糖吸收能力达到之前50倍的细胞。他又说，每周做3至4个小时中等强度锻炼，能够将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降低30%到40%，能够将男性和女性患结肠癌的风险降低40%到50%。他还说，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可以将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45%。说实话，这些数据真的是惊到我了。而且呢，书中还详细地阐明了锻炼在避免种种疾病时的作用，包括肥胖、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等。所以作者就说了，我们现代人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一定需要进行锻炼。听到这儿，您会问了，作者提供的这些数据都有依据吗？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我们再翻开书，看看作者他具体的一些解释。你比如说，书中介绍了一项对65万名老年个体进行的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最后发现这些人中与久坐人群相比，有中等强度锻炼习惯的人群的癌症发生率要低13%至20%。而有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锻炼习惯的人，这一数据则要低25%到30%。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单个细胞是需要能量来支撑生命的，而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可以将能量从癌症细胞分流出去。因此作者建议可以采取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阻力锻炼，来降低我们患癌症的风险。那么您会问了，什么是有氧运动啊？哎，简单来说就是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啊、慢跑啊等等，这都叫有氧训练。而阻力训练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力量训练，我们通常说的撸铁就是力量训练，它能够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和耐力，为肌肉塑形的这种运动。深蹲啊、杠铃啊都是属于力量训练。作者在书中啊大声的疾呼，他说，无论阿尔茨海默病的成因是什么，如果你为这一疾病担心，那就去锻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明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特效药，
至于智力类游戏可以对抗痴呆，从而保持大脑清晰的说法，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所以，锻炼仍然是迄今为止已知最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而且效果非常明显。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身体活动，尤其是长时间而且高强度的身体活动，会刺激大脑生成一种名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强大粒子。所以为了避免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将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改善平衡性和协调性的锻炼结合起来。好吧，书读到这儿，您是不是已经和我一样觉得，为了避免我们未来患上这些可怕的疾病，都应该奋起锻炼，对吗？可是我们一旦开始之后，却往往容易半途而废的，因为锻炼的确是违反我们人类本性的，对吗？那么怎么办呢？作者在书中用他自己的经历，应该说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书中讲，在2018年，利伯曼在一次天气极度恶劣的暴风雨中跑了一场马拉松。他这样来回忆他当时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他的心理状态。到上午10点比赛开始的时候，大雨已经下了几小时，气温接近0摄氏度，暴风的时速达到了56千米，而且更残酷的是，赛道的方向恰好是逆风的。一般来说，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就是给我钱，我也不会出去跑步的。但最终，作为懒人的利伯曼，哎，居然顶风冒雨的跑完了这场马拉松。什么原因呢？他这样说，尽管承认这一点也许会有些没面子，但我还是要说，我跑下来呀，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懦夫或者逃兵，而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遭人鄙视。您看，这种社交的压力迫使我们的作者利伯曼跑下了那么残酷和困难的一次马拉松比赛。所以作者在书中说，让锻炼行为变得更加有趣，让锻炼行为对参与者的奖励更明显，像是增加锻炼的趣味性、社交性，那么即便是我们很懒的久坐人群，也有可能变身为锻炼狂魔。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让我们可以综合性的了解到关于锻炼的理论知识，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身体，认识到锻炼的重要性。到这本书的最后啊，利伯曼综合了各种各样锻炼的特点，提出了他认为的最好的一种锻炼方案。他是这么写的，我们人呢应该每周锻炼数小时，以心肺训练为主，力量训练为辅，随着年龄的增加要保持锻炼习惯。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笼统，对吗？别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去阅读另外的两本书，这两本书啊会带着您一起来做力量训练和拉伸训练。好的，明天我们再继续一起来读读书，文明其精神，在一起动动身体，野蛮其体魄。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如何不用去健身房，自己在家锻炼就能拥有柔韧有力量的身体。今天要指导我们宅家健身的呢，是这样的两本书，他们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力量训练解剖全书》和《拉伸训练解剖全书》。这两本书的作者奥斯卡·莫兰博士，西班牙运动学教授，曾经担任西班牙国家举重队和健身队的教练。这两本书中不只是凝聚了莫兰博士多年一线训练指导的经验，他还让专业的真人模特来做动作。

0: 做，
1: 然后呢，画出了成百上千幅肌肉线条清晰的动作解剖图，读者一目了然的就能看到自己的每一个训练动作究竟训练到了哪些肌肉。我们先来看《力量训练》这本书，作者讲，除了力量训练之外，没有哪种运动可以如此科学、全面地锻炼我们的肌肉。那么力量训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呢？简单来说，力量训练就是增加我们自身的力量和耐力，给肌肉塑形的训练。如果你使用过一些健身的软件，里面那些训练课程，像是
2: HIIT、
1: 帕梅拉等等，就包含了不少力量训练的动作。但是，怎么才能判断自己的动作做得对不对呢？这本书就针对每一个部位的力量训练做了最详细的解释。比如说像这一幅卷腹这个动作，许多喜欢健身的朋友肯定都很熟悉这个动作啊，它就是仰卧屈膝，让上身做类似仰卧起坐的动作。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如果仔细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呢是双手可置于脑后，但是双手和双臂不要发力，先利用腹部肌肉的收缩使肩部抬起，同时微微拱起背部以抬起躯干，注意不要将腰部抬起，无需将躯干整个抬起，降低躯干时吸气，抬起躯干时呼气。还有啊，动作不能过快。我相信您和我有相同的感受，自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就是手使劲儿发力，想要把身体抬起来，但是读了书之后您会发现手臂一定不要发力，这点偏差呀影响其实特别大。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每一种训练都有它针对性要锻炼的那个肌肉，如果你动作有了偏差，相关的肌肉训练效果一定会打折。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卷腹这个动作，本来它是对你的腹直肌的锻炼有显著效果，不需要髂肌、腰大肌、股直肌等其他肌肉的参与。如果我们将整个躯干抬起，就会借助髋关节屈肌的力量，而你的动作做得过快的话，就会借助惯性的力量，这样无论哪种借力都不能很好地达到锻炼腹部肌肉的效果。所以呢，我们来翻开书就知道，他在这本书里面结合1000多幅精细的动作解剖图，400多项练习，帮助我们全身上下强化9大核心肌群，让我们能够非常精准到位地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们今天读的呢是2本书，为什么作者要出2本，一本是力量训练，一本是拉伸训练呢？作者啊在书中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如果经常久坐但还想有个好身材，那么要先从力量训练开始，然后逐渐加入柔韧性训练，比如说拉伸训练。说到拉伸训练啊，书中讲，有些人呢会混淆拉伸和热身这2个概念。事实上呢，正确的做法是先热身，后拉伸。如果不热身就开始身体各部位的拉伸，很有可能会让我们受伤。就像是突然拉伸胸肌，可能导致肌纤维断裂或撕裂。也就是说，拉伸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热身，它本身就是一项值得单独进行的专业训练。那么这样的专业拉伸训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翻开这本书来体会一下。比如说书中所讲的头颈部前屈拉伸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特别适合长时间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刷手机的人。如果您的肩颈部位总是感觉到僵硬酸痛，那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一下这个拉伸动作。先坐好，然后两手交叠放在头后，缓慢地将头向下向前牵拉，记住动作一定要慢，一直到你感觉到了拉伸极限时 才提

0: 止拉伸，
1: 保持住姿势，停几秒，然后慢慢再复原。如果您跟我做了这个动作，哎，现在是不是觉得舒服一点了？反复几次，肩颈会越来越舒服。那么在这个拉伸动作中，究竟拉到了哪些肌肉呢？这本书就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标识，我们来看这一页，标识的非常清楚，红色的部分就是拉伸到了您的头夹肌、斜方肌等重要肌肉。说实在的，专业的拉伸训练其实不仅仅只是看图学做动作这么简单，这本书还给了我一个完完全全的新知，那就是告诉我们呼吸也大大的影响着拉伸训练的效果。书中说，虽然大部分拉伸练习都要求我们自然缓慢的呼吸，但对于有些拉伸练习来说，特殊的呼吸方法是能够增强拉伸效果的。你比如说，书中讲了这么一个训练，就是三角式拉伸的动作。我们来看，书中在讲了这个动作的要领之后呢，特别在下面说明了可以配合的呼吸方法。他说，有一种方法是先深吸一口气，保持姿势不变，然后将气体完全呼出，同时增大拉伸幅度。通常用该方法呼吸仅仅能持续几秒钟，但是它能够显著地增强肋骨和脊柱周围肌肉的拉伸效果，因为在呼出气体的那一刻，躯干获得了更高的灵活性。看了书之后呢，我把他书中几个动作相配合的呼吸方法用了一下，发现如果你配合着呼吸，效果的确会增强。总之呢，拉伸是一项很系统化的有益于身体的训练，我们可以借助拉伸提高我们关节的灵活性和身体的柔韧性。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动作之外呢，这本书中的拉伸动作啊很多，覆盖了我们整个胸部、背部、肩颈部、腰腹部等九大身体区域。它搭配了100多幅高清动作解剖图，让我们完全是一目了然的练拉伸。所以通过这样的两本书，我们可以理解到力量训练和拉伸训练它的背后的那种原理啊，包括它的解剖学的原理，这样可以使我们在锻炼的时候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就像舒丰迪所写的那样，它们不仅仅是适用于入门级的健身爱好者，而且适用于想要塑造良好身材的资深健身人士和专业的运动员。好，你有没有准备好呢？跟着这两本书制定属于自己的健身计划，让自己成为自己甚至家人的私人教练。好，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安吉丽娜·朱莉自从出道以来，特别是在电影《古墓丽影》中扮演过劳拉之后，就一直占据着最性感女演员的地位，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生活中的本真风格。特别是当她和 Brad Peter 因为动作影片《史密斯夫妇》而结缘，成为影坛夫妻时，更是成为了热门话题。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中，为您带来的就是 Brad Peter 和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史密斯夫妇》。这部电影是由《谍影重重》的导演道格里曼执导的，当年在我国2005年公映时，总票房突破了5000万元人民币，仅次于《星球大战三》。影片拍摄前，为了营造出逼真形象的动作效果，皮特和朱莉必须要学会各种武器和搏击术，于是他们进入了被电影人称为特工学校的地方进行学习，枪械训练每星期一次，曾在海豹突击队服役的教官教给他们简单的特种部队技术和反恐技术。也可以说，当年这些学习也为朱莉当导演拍摄《坚不可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史密斯夫妇的故事。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史密斯夫妇这部影片翻拍自希区柯克的旧作。 Johnny 和 Jenny 是一对让人羡慕的平常夫妇，自从5-6年前在哥伦比亚相遇，两个俊男美女就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不过生活也许太过平静，两人很快就觉得婚姻就快像坟墓了，以至于连婚姻的心理医生都不能解决他们之间的缝隙。不过很快史密斯夫妇就开始发现了生活中的新激情，两人出乎意料的频频受到杀手攻击，而又都惊险地化险为夷。原来彼此尊重的他们从来不知道对方的工作秘密，夫妻两人都是传奇杀手，训练有素，杀人技巧高超，关键在于他们还为两家对头组织执行任务。这一天，Johnny 和 Jenny 同时去了墨西哥边境刺杀一个绰号叫坦克的人，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还差点打死对方。回到美国之后，Johnny 和同事 Eddie 吃饭时，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2: 我想我暴露身份了。
3: 你暴露过吗？
2: 应该没有。
3: 完了，我有麻烦。
2: 看清那小子了？
3: 个儿不大，最多115磅，
2: 矮个小子，
3: 没准不是小子。
2: 你是说被个小妞整惨了？
3: 我想是的。职业杀手，
2: 其实要查也不难，干这行的有多少是女的。
4: 要不要甜品？
2: 有什么？
4: 冰激凌。
2: 冰激凌？冰激凌好啊。什么口味的？
4: 巧克力和香草味。
2: 两个我都不喜欢，可如果把这两种混在一起，味道准不错。懂我意思吗？量别太小，我要一个大圣代。
4: 可以满足，
2: 可以满足，他能满足我，就算抽我也爽。
3: 是，
2: 除了体重，他还留下什么线索？
3: 他的电脑。
2: 电脑？你走神了。你说他的什么？
3: 电脑
2: 啊、哦，手提电脑。
1: Jenny 回到公司之后，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是谁破坏了自己的行动。

0: 上那王八蛋是谁？把袋子给我 ，Jess， 把那袋子给我。干嘛？
1: 偷来的。
0: 目标在调查局手里，我们没机会了。
2: 我跟你说了，不能有半点差错。
0: 冒出个搅局的，
2: 我们从不留无稽之人。要是那人认出你，陈规矩你懂，给你48小时收拾干净。
0: 我正盼着呢，先生。好了，有新目标了，查出他是谁。
3: 而此时的 Johnny 也把 Jenny 留在现场的电脑残片带到了电脑专家那。
1: 用火烤的吗？卖开新的吧。
4: 他的主人对他日久生情了。
1: 谁呀？
4: 我还指望着你帮着查呢。
1: 那么你为什么急着想知道？
4: 我这人一向喜欢物归原主。
5: 哎 Bill。
6: Hey John。
4: 你是素食者？
1: 不，我女朋友是。看看这个升级过的存储器模块。
7: 紧接电话三线，紧接。
1: 芯片是中国的，进口商是 Dynamax， 零售商是也许我能帮你查出账单地址。好嘞，没姓名，只有一个地址，莱克辛顿大街570号，套房5003，在纽约。那你认识吗？
3: Johnny 来到纽约之后，吃惊地发现杀手地址竟然就是妻子 Jenny 的公司，而此时的 Jenny 也得知了丈夫 Johnny 的杀手身份。这天晚上Johnny 回到家中， Jenny 端着一杯酒正等着他，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怀疑的味道。
0: 来得正好。
4: 一向如此。好一个惊喜。
0: 但愿如此。你回来早了。
4: 我想你。
0: 我也想你。开饭。
4: 好啊。这是为特别日子准备的。
0: 那今天就是。
3: Jenny 手中的餐刀让 Johnny 非常的担心。 Johnny 一边和 Jenny 周旋着，一边把刀藏了起来。
4: 焖肉我的最爱。让我来宝贝儿，你忙了一天了。
0: 谢谢。
4: 不客气。

0: 工作怎么样？
1: 我们有份订单出了点小麻烦。
0: 是吗？
1: 对，跟另一个公司撞车了。
0: 嗯。
1: 吃豆吗？
0: 不，谢谢。
1: 吃点吧。
0: 但愿圆满解决了。
1: 还没解决，不过会的。
0: 焖肉，我的最爱。能把盐递给我吗？加了新配料。
1: 嗯哼。嗯。亚特兰大好吗？
0: 也有些问题，账目理不清。
1: 严重吗？
0: 性命攸关，喝点。
1: 好。
2: Johnny 故意把红酒掉在了地上， Jenny 敏捷地接住了酒瓶，中了 Johnny 的计。虽然他马上又扔掉了酒瓶，但是已经暴露了身手，夫妻大战就要开始了。
0: 我来，
1: 我去拿毛巾。

0: 老婆。
1: Jenny 开车离开了家，还把拿枪拦截他的 Johnny 撞到了路边。 Johnny 一身是伤的来到了 Eddie 家，和这位好朋友一边喝酒一边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2: 好了，来了来了，谁呀？
0: 开门。
2: 你被谁抽了？
0: 我老婆。他想杀我？
2: 不奇怪，我前妻也想杀我，而且不是用车。听着，那些女人就爱把男人往死里整，慢慢的、痛苦的、摧毁性的，然后咔嚓你就玩完。我前妻让我很受伤，可我还得自责。现在好了，我成天和别人在一起，刚才我做梦还和别人在一起。
0: 你跟你妈住？
2: 那是我的选择，老妈是我值得信赖的女人。
0: 真太离谱了。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她一直在骗你，也许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事。她是间谍，从别人那套情报，在度假胜地游艇上陪那些男人，她得亲密接触取得信任，真太恶心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2: 这事也许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将你监视行动，六年的监视，从你这儿套情报，大功告成。江你，我知道你挺尴尬，可是哥们儿，我就得开导你。你老婆的事我不会跟别人说。也许你老婆的那帮人这六年来耍你耍得乐开花，这无关紧要嘛，你别在乎。这好比一本书已经写了150页，在这150页里，江你是个小丑。可最后10页可以由你来写，你还是能打翻身仗的。我们谈得很愉快，这样的谈话应该多一些，真为你骄傲。
1: 第二天早上， Jenny 带着公司的姐妹们把自己家里翻了一个底儿朝天。 Jenny 地下室的武器库当然也是难逃一劫。回到公司， Jenny 开始安排手下查找 Jenny 的一切。
3: 首先要掌握目标概况，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电话窃听，查信用卡，对其民用频率做音频扫描。
4: 通过什么查？
5: 嗨，这是史密斯家，我们暂时无法接听，请在嘟声后留言，我们会回电。
3: 搜索数据库。
6: 搜什么？蒋史密斯。
3: 找到他。
7: Jane。
3: 怎么？
7: 我找到他了。
3: 哪儿？
7: 这儿。
8: 拉起手唱起歌，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9: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9: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原来 Johnny 已经来到了 Jenny 的公司。
3: 叫你上班时间别来打扰的，宝贝儿。
0: 你还在做史密斯太太？
3: 史密斯太太多着呢。
0: 小心点，我会随时随地摁下按钮。
3: 宝贝儿，我看你连按钮在哪儿都未必知道。
0: 最后警告，快快消失！
12: 不，
0: 马上！
13: 你去安全。
3: 你要我像狗那样装死？
0: 结婚5年，你死气沉沉惯了。
3: 6年，我不会消失。
13: 你去安全。
0: 啊！我随时奉陪。
13: 把弱点你测到。
3: 撤离计划 C。
1: 将你启动了电梯里的炸弹，杰尼的公司被炸毁了。然后乔尼在杰尼公司的保险箱中得到了半张纸片，通过纸片上的线索，乔尼找到了杰尼的新公司地址。不过乔尼被杰尼困到了电梯里，其实杰尼只是想吓唬吓唬乔尼，和他的同事却引爆了炸弹。杰尼以为乔尼死了，他来到了当年乔尼向他求婚的餐厅，一个人伤心地喝着红酒。这时死里逃生的乔尼出现了。
0: 夫人，为这一刻我想过不少词儿。我从天而降，嘿宝贝儿，谢谢你送我一程。
3: 这词儿不错。
0: 嗯，
3: 有什么决定？
0: 我想离婚。
3: 挺好，在这儿向我求婚的，这也算有始有终。
4: 大一先生，
0: 我能做吗？
3: 不行。

0: 先生，香槟。
1: 不，香槟是用来庆祝的，我要马提尼。
2: 我不要。你想怎么样？
1: 我们的问题不一般。
2: 嗯。
1: 你想要我的命？
2: 嗯。
1: 我也越来越不关心你死活，我们怎么办？在这儿交火，盼望转机。
2: 那多可惜，等我把你打死了，他们会把我赶出餐厅的。
1: 跟我跳舞？
2: 你从不跳舞。
1: 那是为了隐藏身份。
2: 偷懒也是吗？
3: 嗷！
1: 这故事会皆大欢喜吗？
2: 没多少故事结局是皆大欢喜的。

0: 国俩为什么失败？因为各过各的生活，还是因为互相欺骗？
1: 我有个看法，新总结的。
0: 我等不及想听。
1: 你毁了我们！
0: 你在挑衅！
1: 你把婚姻当成任务，先侦查，再计划，然后执行，
0: 而你却逃避。
1: 你利用我，掩护你的身份。
0: 只有你被利用。
1: 你说呢？
0: 我不也是？我得去失陪了。
2: 那儿没出口，见。
1: 别信阮娇，他是骗子。
3: 就在江妮犹豫的时候，珍妮走向楼梯间，扔了一颗炸弹，制造混乱，然后趁乱逃出了餐厅。Johnny 紧追不舍，两个人约定比赛谁先开车到家。回到家中，史密斯夫妇把房子当成了战场，两个人大战一场，直到凌晨。其实他们彼此之间还是相爱的，谁都不忍心杀死对方，于是这对冤家又和好了。他们坐在一片狼藉的地板上，一边吃东西，一边谈论着刚才的那场激战。就在这个时候，窗外扔下来一颗催泪弹，史密斯夫妇各自的公司派人来杀他们了，房子被炸成了平地。 Johnny 带着 Jenny 撬开了邻居 Kerman 家车库的门，随后 Johnny 和 Jenny 联手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追车大战，逃出了公司的追杀。

0: Johnny 和 Jenny 知道，为了活命，他们必须找到他们各自公司感兴趣的人。于是，史密斯夫妇来到了关押坦克的联邦法院，把他抓到了一家旅馆，开始了审问。
1: 好了，你都看见了，我和我太太在解决家庭纠纷，那挺遗憾的。可你要是以为抓住了我们的软肋，那你就错了。你得从实招来，我们的头干嘛都要杀你？还不明白？老婆，拜托了。
2: 说下去。
1: 你是在人质面前破坏我形象，这可不好，这会让我没有威信。
2: 抱歉。
1: 好吧。刚才说到哪儿了？
3: 那你就错了。
1: 闭嘴，做选择题，我给你几个选择 ，OK？ 选择 A，
3: 我能不能？
1: 你闭嘴。选择 A， 你招供我们听，不吃苦头。选择 B， 你不招供。我用钳子夹断你的拇指，会很疼。选择 C， 我改变一下具体做法，不过结果是你死。恩志明，
3: 好吧，好吧，
1: 我们没什么耐心。
3: 好吧，能喝汽水吗？或者果汁，或者一些。
0: Jenny 不由分说，上去就给了 Benjamin 一家伙。
3: 疼死我了！
1: 这招真漂亮。怎么抽筋了？
3: 绑着难受。翻我后面的口袋，你们才是目标。你们俩，他们发现你们结婚了，就派你们执行同一个任务，以便干掉彼此。是你们两家公司的联手行动，两个竞争对手是夫妻，对公司有威胁，于是就设了这个圈套。
2: 你是诱饵，
3: 我是新手，总得听他们的。要是哪天进入管理层，那感觉才棒。
1: 把它藏在屁股口袋里。
3: 难道加个相框？
1: 你可以毁掉、烧掉，最基本的规矩。
3: 抱歉，没听说这规矩。你也没听说不能和敌人结婚吧？
2: 那你现在还是诱饵？
3: 皮带，在我皮带上。
1: 两分钟。
2: 一分钟。
0: 旅馆外，追杀史密斯夫妇的飞机已经来了。史密斯夫妇只好躲在了下水道中，要和公司的人拼，就要有武器。于是史密斯夫妇进入了一家大型超市，在超市中，史密斯夫妇和公司追杀他们的人进行了一场恶战。他们被强大的火力逼到了超市里的一座小屋里，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史密斯夫妇消灭了所有追杀他们的人，然后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4: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美国电影《史密斯夫妇的历险故事》。这部花了1亿多美元打造的电影被誉为《真实的谎言》和《玫瑰战争》的混合版。导演为朱莉和 Peter装备了最新的高科技武器，包括电击枪和眩晕枪，从 MP5 型冲锋枪到光学瞄准，并配有高容量弹夹的精密手枪，他们尽量地完善着各种枪械的使用技巧。教官严格要求演员行动真实可信，而不是凭空想象，甚至连武器的射程都要精确地掌握。而且 Peter 和朱莉的一举一动都要显得驾轻就熟。正如特技导演 Simon 说的，观众们都希望看到演员亲自完成特技，因为这不是电脑游戏，花费大量时间去演练测试，目的就是要和真实的场面如出一辙。拍摄史密斯夫妇这部电影还让两个人收获了爱情。2004年 Peter 与同在史密斯夫妇中出演的 Angelina Jolie 传出了恋情，并且因此和前妻离婚，和朱莉正式的在一起。朱莉更怀上了 Peter 的孩子。2008年，朱莉终于在杂志上专访的时候改口坦诚，于史密斯夫妇拍摄期间已经开始和 Brad Peter 相恋，引发了社会震撼。今晚说电影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张雨生、张惠妹，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虽然张雨生曾经和陶晶莹有过合唱的经验，不过这首歌却成为他最为出名的对唱作品。而张惠妹也在差不多同期凭借着张雨生为其量身制作的专辑一炮而红，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关心永远在，Beyond。

关心永远在，来自 Beyond。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好的感情一定要朝夕相伴，日日闲聊，时时刻刻彼此捆绑，等到年岁渐长，才慢慢懂得人生注定是一场不断别离的旅途。曾经并肩同行的人，总会因为生活、理想、现实一步步走向远方，从此天各一方，常年失联。我们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路，就是即便无法同行，依然愿意默默守候。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Perhaps Love， 也许爱，来自 John Denver Placido Domingo。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isky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深情的旋律，感人的歌词，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黄品源的嗓音温柔略带沧桑，歌曲中没有批判不满，只是缓缓陈述心里的苦楚与思念。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徐美静，答案。

许美静，答案，这首歌就像是永远是无数个失眠夜晚挥之不去的底色。以为在异乡陌生的街头，往事会在微风中飘散，我们总天真的以为逃离一座城，换掉一种生活，更改自己的身份，就可以删掉一段回忆，彻底忘掉一个放不下的人。可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会明白，所有快乐和忧伤从来不会被路途带走，全部藏在最深的心坎里。那些当年没能说出口的心里话，那些因为太过胆怯不够勇敢而永久留下的遗憾，不会随着时间消散，总会在每一个孤单的深夜准时浮现。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温柔的晚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你的样子，来自林志炫。1995年对于林志炫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结束了优客李林的传奇，离开李记，发行了单飞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一个人的样子》。这是一张颇具水准的翻唱专辑，主打歌《你的样子》。如果说罗大佑赋予了这首歌沧桑悲凉的感觉，那么林志炫清亮的声音则淡化了悲戚的感觉，增加了些许的温暖阳光。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Dying in the sun， 在阳光下消失，来自 The Cranberries。

Dying in the Sun， 在阳光下消失，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的主唱 Dolores 曾在90年代中后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失去了对音乐所有的热爱，整日陷入自我否定，直到怀上第一个孩子，新生命的到来让她与过往的人生达成和解。她在钢琴边完成了这首充满内心独白的作品，她写的不是悲伤，是千万完美主义者一辈子逃不开的宿命。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告白，来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夏天的风，温岚。这首歌曲的意境就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在一场雨之后变得更加的闷热，忍不住想象自己跟喜欢的人慢慢的散着步，周围连夏天的风都变成了温柔又凉爽的感觉，你的思绪会跟着这首歌曲一起跳跃，心情不自觉的变好，好像闷热午后也变得轻快很多。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 Tank、 Selina、 任嘉轩独唱情歌。

Tank Selena 任嘉萱独唱情歌。人性有一个弱点，在最爱的人面前永远最要强，最不肯妥协。对待外人懂得包容忍让，对待爱人反而分毫不肯退让。不要用一时的倔强毁掉一生的缘分，不要为了一口气余生年年都在独唱情歌。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离歌信乐团。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
2: 儿，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2: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花心周华健。花的心藏在花蕊中，却空把花期都错过。你的心从来不轻易让人懂，却和浪漫擦肩而过。你是这样，为何不牵起手去共看海天一色，与喜欢的人共赏景色，总好过矜持的错过吧。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那英，放手。

那英，放手。生活里的放手从来不是失败，而是另一种勇敢。感情如同手中的沙，越是用力握紧，流逝得越快。与其在疲惫中互相拉扯，不如像歌里唱的那样洒脱转身。当我们松开那只困住彼此的手，或许就能在更辽阔的天地里遇见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景。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我张国荣。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我的心太乱，来自周传雄。心乱的时候不必硬撑，给自己一点空白，暂时抽离，是和自己和解最好的方式。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金沙林俊杰。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金沙林俊杰。林俊杰与金沙温柔的对唱，像一缕缕夏日的风，轻轻撩拨着心弦。我们都曾在这样的季节里怀揣着懵懂的情愫，或相遇或离别。歌里的每一句歌词都是时光写给青春的情书，即便岁月变迁，依然让人忍不住怀念。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Don't know why， 不知为何，来自 Norah Jones。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的，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没有我你怎么办，何润东。别总是脑补对方离开你之后过得有多难熬，说不定人家早已过得自在舒心呢。那些放不下的牵挂都是执念，多心疼自己，收回多余惦记，好好善待此刻的你。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到底是怎样的甜蜜热烈的恋爱才会想要双脚腾空私奔到月球呢？这是一首适合恋人对唱的浪漫情歌。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乔治一直都在。香奈儿，王菲。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一回伤一回，刘鸿明。回忆再甜，终究是过去式，一味沉溺其中，只会让自己困在循环的伤痛里。不必死死抓住早已落寞的情缘不肯放手，放过回忆，也放过满心疲惫的自己。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来自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30年，是因为它写透了所有人学不会的人生课题，学会放手，学会成全，学会体面告别，不必怨念别离，不必执念结局，有些缘分注定只能相伴一程，纵使山水永隔，依旧心怀温柔，纵使余生不见，依旧永远爱你。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来自周志平。

0: 点半。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苏芮是否后来渐渐学会不再追问答案，不再反复自我拷问。很多事情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很多缘分注定没有圆满结局。停止不停自问，停止无休止的拉扯，才是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成全。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淡老的棉袄，张宇。

0: 张宇《淡老的棉袄》。张宇用沧桑的嗓音唱出了淡老一生的悲欢，那件棉袄是他与母亲之间的羁绊，也是他在这世间最后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时间还长，却不知有些爱一旦错过便是一生的悔恨。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不确定，万方。
1: 也许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眼睛，来自熊天平、许茹芸。许茹芸的云式唱腔加上熊天平的清澈嗓音，这是华语歌坛对唱里的绝配，就像两束光互相映照，把爱里的执着、委屈与守护都唱得克制又滚烫。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Say you say me， 说你说我，来自 Lionel Richie。

Say You Say Me， 说你说我，来自聊聊 Richie。 这首歌是电影《飞越苏联》的片尾曲，影片讲述了苏联芭蕾舞演员与美国黑人踢踏舞演员因策划出逃而结下友谊的故事。相比电影本身的默默无闻，电影插曲 Say You Say Me 却是享誉世界。聊聊 Richie 在简单明快的节奏中穿插欢乐奔放的摇滚，使整首歌曲张扬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让人仿佛看到一束照亮生命的曙光。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分分钟需要你，来自莫文蔚。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银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高慧君、张学友，你最珍贵。爱情里的仪式感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在点滴细节看出一个人是否把你放在心上。当有人愿意为你把见面的小事一一规划，这份藏在细节里的在意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让人安心。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

再见小虎队。一个人如果能活到80，20岁只占1/4，但这20年会是你人生最重要的1/4，因为你会发现，从壮年到垂暮，你午夜梦回，回的永远是20岁前的家。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刘若英，越爱越美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姚若龙在1995年写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这样煽情的歌词真的很有时代特点，很是契合当年的消费者心理。当年传呼机是重要的通讯工具，不过现在通讯科技迅猛发展， BP 机早已经成了古董，而我们的心态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从期待别人来找我变成了别人最好别来烦我。无处不在的信息让我们无处可逃。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品冠、梁静茹、K 歌情人。

夜歌情人来自品冠梁静茹。爱情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有摩擦也有争执，但正是这些缠绕让两颗心越靠越近，结成了拆不散的绳。它不像流星转瞬即逝，更像登山时相握的手，一起跨过陡坡，一起抵御风雨，最终在巅峰看见同一片风景。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Scarborough Fair 斯卡布勒集市来自 Sarah Brightman。

0: 北京时间00: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

0: 月九号、八月十六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五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有些歌曲可以被一直传唱，是因为它所表达的主题在当下依旧可以引起广泛的共鸣。在这无处可逃的生活里，在这离成功还有一段距离的时间里，你我都是一只小小鸟，继续着自己的飞行。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林小培，他的眼泪。

他的眼泪来自林小培。1998年，林小培的首张个人专辑一经面世，就惊艳了歌坛，仿佛是一本都市女性的爱情白皮书，爱断情伤后必经的难过和无力，直至最后走出阴影的坚韧和疗愈，每一段路，每一段情，都融汇在了他的歌声里。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王力宏，放开你的心。

大雨的夜里，来自张清芳。创作者黄怡喜欢温暖的歌，常会一个人跑到淡水河边，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猜测不同的人的不同的心情。有一次他开车到淡水时，下起雨来下不了车，于是就一直坐在车里看窗外，冬雨一直在下，他在那样的环境下写出了这首《大雨的夜里》。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Every day 每一天，来自 Buddy Holly。

Every Day 每一天，来自 Buddy Holly。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摇滚乐大多热烈张扬，而 Buddy Holly 写下了一首全然不同的温柔情歌，没有躁动的吉他，只有清脆钢片琴轻快的拍打节奏，把少年暗恋的忐忑与期待写得淋漓尽致。日复一日靠近的心动，像过山车一样加速的欢喜，藏着最简单纯粹的少年心事。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意想不到，来自萧蔷。就是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Bad Boy 来自张惠妹。被背叛的愤怒，被辜负的委屈，都在一声声 Bad Boy 的呐喊中得到释放。但别忘了，愤怒过后的拜拜才是真正的底气。感情里最酷的姿态，不是执着

对错，而是有勇气对消耗自己的人说再见。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每天爱你多一些，来自张学友。这首歌改编自日本音乐人桑田佳佑的作品，林振强以细腻笔触将原作的浪漫情怀注入中文语境，张学友的演绎缠绵悱恻，时而深情低语，时而高亢倾诉，让整首歌宛如一场盛大的爱情告白。这首歌获得香港1991年十大劲歌金曲，成为张学友的代表作之一。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爱乐团，天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Let's Fall in Love， 来自莫文蔚。想他的时候，风忽然就停了，好像老天想聆听我心里动作。这句歌词真是精妙，想念一个人到极致，连周遭的风都似乎有了灵性，懂得悄然停下，去倾听内心的深情。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苏打绿，相信。我会有

相信来自苏打绿。苏打绿的经典之作，每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它就像一个老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力量和安慰，传达的不仅仅是对未来的相信，更是对自己的坚定信念。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It's OK， 一切都会好起来，来自 Atomic Cat。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秋雨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找自己，来自陶喆。这是一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真正的自己并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不在于获得了多少他人的认可，而在于内心的那份宁静与满足，在于对自己所热爱的事物的坚持与追求。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陈琳，我挑我的。

我挑我的来自陈琳。2002年，陈琳的这张我挑我的横空出世，不少内地乐坛音乐新贵带来了新颖的音乐理念和独特的创作视角，为专辑注入了新鲜血液，展现出强烈的时尚感和先锋性。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You'll be in my heart， 你在我的心里，来自 Phil Collins。

终于等到你，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歌词中的坚定，既是唱给爱情，也是唱给每个热爱生活不懈前行的人。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豆浆油条林俊杰。

来自林俊杰，豆浆油条。这首歌以豆浆和油条为象征，表达了情侣间那种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甜蜜。听这首歌就像在品尝美味的一餐，温暖而满足，让人忍不住想要沉浸在这份简单而纯粹的情感之中。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飞轮海 SHE 心窝。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需。

0: 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认识你真好，来自孙耀威。1992年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大二的孙耀威和同学一起参加了校内创作歌曲大赛，夺得大奖，并有机会在暑假期间到台湾参加青春之星音乐大赛，被唱片公司发掘，并在1993年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认识你真好》。这张唱片让孙耀威在台湾一夜成名，开启了他闪耀的演艺之路，朝着小天王的目标大步迈进。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叉叉叉恰恰恰，来自 Finzi Contini。

恰恰恰恰恰恰，来自 Vinci Contini。 80年代的河东系列曾经把当时全球最热门的舞曲网罗其中。1987年中唱广州公司曾经引进发行，算得上与国际流行同步接轨。这首恰恰恰被收录其中的第五集，随着专辑的畅销，这首歌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80年代舞厅里的热门曲目。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结果来自花儿乐队。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Je sais le camp a été qualifié par de nombreux observateurs de volonté manifeste de Moscou.

若瑄，不败的恋人。很多人一生变得平庸，并不是命运不公，而是过早选择了放弃。我们可以接纳遗憾，可以接纳心碎，可以接纳孤身一人的漫长岁月，但永远不能丢掉热爱与期待。所谓不败，不是一生无灾无难，而是历经风雨依旧眼里有光，心中热忱不改。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音乐。

范逸臣，音乐，亚德里亚海。当范逸臣与音乐在歌中呢喃着亚德里亚海，你是否已听见海风裹挟着千年的浪漫私语？这片镶嵌于地中海北端的蔚蓝秘境，威尼斯摇曳的贡多拉划破碧波，杜布罗夫尼克的中世纪古城在阳光下诉说沧桑。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烧，来自林忆莲。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关。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江都港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吊机作业，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2: 大家好，我是张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天窗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散文作品，文章以浙江桐乡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乡土民居中木板窗与天窗的结构差异，勾连童年记忆与哲学思考。小小的天窗不仅给房子带来了光明，还放飞了孩子的心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天窗，作者茅盾。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上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 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式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